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

0: 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在这儿呢，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一宿觉睡过之后，哎，不小心压到了手臂，第二天早上这手开始麻了，坐着时间长了，一起来之后发现这脚也动不了了，得甩一甩动一动才能够正常的走路。您会认为这手麻脚麻就是一时的事儿吗？今天我们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视我们手脚麻木的这件事儿。专家会告诉您如何来辨识，如何加强我们的健康意识，捕捉我们肢体给予我们的这些健康的信号。所以本期内容我们就是手脚麻并不是小事，一定要关注。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国家级专家段小琴主任。主任你好。
1: 哎，慧宇你好。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直播间。说到手脚麻木的这事儿，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咱们是康复医学科哈，一般它占的比率，来咨询的比率能占到多少呢？
1: 其实每个门诊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人来进行咨询，比如说有很多尤其外地的人会走弯路，比如说手麻了，然后可能当成颈椎病，吃了很长时间没有见好，然后才来就诊，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的患者会很多。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手麻认为就是颈椎，因为我们的骨科专家尤其颈椎问题的科普就说了，颈椎第几椎影响到我们的手就会麻木的胀
1: 的
0: 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曾经见过，就是两个腿麻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当腰椎病治，然后最后其实不是，也走了很多弯路。
0: 绕了一大圈儿，那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那我们第一时间出现了手脚麻的时候，要不要就会非常的紧张，一下子就找医生呢？还是说几次啊，多久出现了手麻脚麻的问题，才去寻找我们的康复医学科？那什么时候找我们的康复医学科？什么时候专门去解决我们的骨科，尤其是颈椎、腰椎的问题？这可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辨识度。今儿咱们就好好科普科普哈。那在稍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段小琴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接下来的时候呢，慧宇跟大家来说一说，汇报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的多种方式。此时此刻呢，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视频端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那视频端您可以搜我们的同名慧养生慧健康这六个字，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吉祥新闻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视频可见，大家可以咨询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性别、年龄，主要的症状是手麻、手指尖麻，还是说前臂麻啊？麻了多久？什么样的状况出现的麻？或者说我们的脚趾啊，还是大腿、小腿麻？您说的越细，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的回复越精准。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片花之后马上揭晓。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各位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手麻脚麻非小事，既然主任说了经常会有人这个绕了一大圈才绕到您这儿，
1: 嗯，
0: 那咱先从愿意绕圈的这种情况先入手，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跟他想的并不一致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很多患者如果是单侧的，先说单侧还是双侧吧。
0: 好，
1: 如果是出现双侧的麻，就是比如说手啊脚啊双侧的麻，像这种情况其实首先就诊的应该是神经内科。
0: 啊，双侧的跟单侧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像单侧的麻，单侧的麻，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单侧麻的时候，首先第一反应会想，我是不是脑血栓了？
0: 哦，
1: 那么他们也会就诊到神经内科。
0: 嗯，
1: 那么神经内科其实也会帮忙排查这个麻是颈椎来的，还是周围来的，还是说真是脑袋来的，
0: 嗯，
1: 也会帮排查原因，而不是说第一时间麻了就去脊柱外科去考虑颈腰椎的事儿。
0: 哦，
1: 这是正常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啊，
0: 就是单侧出现的时候一定是看看他的年龄，是吧？尤其老年朋友看是不是有这个脑梗啊，
1: 对，
0: 一些梗的问题，是不是堵没堵。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影像的彩超，比如说
1: 先做一个核磁的核磁的弥散，看是不是新发的脑梗。
0: 嗯，
1: 说有的患者如果有脑出血的高危因素，可能需要完善一下头 CT。
0: 嗯，
1: 看一眼到底是不是脑袋来的，
0: 先把最重要的先排查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当出现了一次单侧的偶尔，还是说得出现了一段时间？
1: 老年人
0: 持续多久？
1: 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很明确的这样的患者，还是首先应该注意脑袋啊，因为有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就是血管痉挛，
0: 嗯，
1: 如果你要拖时间长的时候就真就堵上了，这时候就可能会延误病情。
0: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我不能说麻了一下我就上医生那儿，我就做一个
1: 那
0: 么大彻的筛查。
1: 那倒不需要。
0: 就比如说我这手刚才麻，那我抖吧抖吧，可能就好了。
1: 对，
0: 或者抖多久它还不好，那个时候我才去医院呢。
1: 像慧宇刚开始你节目刚开始说的，说哎，比如说我这胳膊压麻了，或者是说我早上起来手麻，那大多数跟体位压迫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一般来说咱们一个体位比如说压迫2到4小时以上，这个神经才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嗯，
1: 要是2小时之内，因为正常咱们睡觉中压麻了，它自己翻个身可能就好了。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需要说哎一定要上大医院去查一下这个事儿，尤其年轻人没有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可以先观察一下。
0: 嗯，
1: 然后如果是长期手上的活特别多的，比如说长期握东西，或者是骑车，或者是那个手肘的
0: 厨师颠大勺，
1: 对对对，
0: 或者抱孩子，
1: 这
0: 个孩子你小的时候总要去抱的这种手腕出现问题，
1: 这种人群的话要注意点，是不是腕管？
0: 哦，
1: 就是或者是有的人长期像挨那个搞 IT 的，
0: 哦，
1: 天天各屈肘的情况下，嗯，天天干活，那么是不是有没有肘管？就这种人群可能我们单侧麻的话首先会考虑会不会是这个周围神经的卡压。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大家好记一点的鉴别点是啥，比如说咱们手指头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这三个半就掌侧啊，三个半，这个三个半的手指头是归正中神经管的，如果
0: 后三个半啊，
1: 前三个半，
0: 前三个大
1: 拇
0: 指、
1: 二拇
0: 指、食
1: 指、
0: 中
1: 指，
0: 这三个
1: 和环指的一半儿，这三个，这三个要是麻的话，
0: 哦，
1: 一般考虑，哎，是不是正中神经有问题了？
0: 正中神经
1: 叫正中神经，
0: 那在哪里？
1: 这个神经是从颈椎发出来，一直往下传下来的。
0: 哦，
1: 那么这个神经出问题，最容易卡压的位置就是这儿。
0: 嗯，手腕
1: 叫做腕管综合征。
0: 哦，它是从我们的这个脖子这儿来的，
1: 对，颈椎发下来的。
0: 哦，
1: 如果这个位置容易卡压，
0: 嗯，
1: 那么有的患者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颈椎卡压来的。
0: 哦，
1: 这两种原因比较多一些，
0: 也就是说有可能卡在这儿了，有可能卡在这儿了，
1: 颈椎了，对。
0: 哦，
1: 那么如果是这一个半，就我挡的啊，小指头，
0: 就是从无名指的一半到
1: 小
0: 拇
1: 指，我们叫尺侧嘛，这叫尺侧。
0: 哦，
1: 叫尺神经支配的。
0: 嗯，
1: 那尺神经最容易卡压的位置在哪呢？这儿容易卡压，我见过，就是比如说农村有的人做鞋底儿或者咋，用这个豌豆骨去顶。
0: 嗯，
1: 然后这个位置它容易卡神经。这个位置因为咱们老弯着胳膊呀，这个位置它也容易卡到神经。
0: 嗯，
1: 所以就大家说的麻筋儿这个位置，
0: 哦，它是往这个侧面来的。
1: 像会宇这个麻筋儿，这个我们叫齿筋沟，它是很宽的。
0: 嗯，
1: 那有的人长期干农活啊，或者曲肘的人，
0: 你看我就不太干活的人，
1: 这块就容易增生肥厚，它这个位置就把增生肥厚的组织就把神经给压住了。
0: 嗯，
1: 啊，这样的患者容易叫肘管综合征。
0: 这都是属于单侧，一个是老年人出现单侧，一定要
1: 年轻人
0: 比较，对，就是咱们刚才说，第一个是老年人单侧一定要筛查头部，
1: 对，
0: 年轻人单侧
1: 没有基础病的，
0: 要看看你单侧的这个血管神经卡压的情况了。
1: 对。那么典型的颈椎来的麻是什么麻呢？典型颈椎来的麻可能手指都会麻，但是你可以做一个自我检查的一个动作，很典型，就是比如说。头往后仰，
0: 我们现在就可以自测了，是坐直之后往后仰。
1: 往后仰。

0: 然后稍稍我们叫后脑勺往侧偏一点，
1: 就是养到什么程度再偏
0: 就
1: 呢？
0: 是往后
1: 一直养
0: 仰，
1: 到，哦，养到
0: 仰
1: 不
0: 了之
1: 能
0: 后，
1: 再养了
0: 仰
1: 是
0: 了之后转一下，
1: 吗？哦，
0: 转一下。这个时候，假
1: 这个
0: 如
1: 时
0: 他
1: 候
0: 是颈
1: 呢，
0: 椎病的话，他的椎间孔是变窄的。这时候如果
1: 哦。
0: 做这个动作之后，椎间孔变窄了，他的疼和麻有加重，那这时候我们会考虑是
1: 就
0: 颈
1: 是
0: 椎。
1: 先往后仰，再转一下。这个如果
0: 对，
1: 说又疼又麻，
0: 或者是说你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疼和麻是晚上严重，晚上哑巴
1: 哦，
0: 壳一躺的时候就严重了，那这种十有八九是颈椎来的。
1: 这是颈椎这面可能卡压了，或者
0: 对，
1: 增生了，或者
0: 对，
1: 也有神经压迫了。
0: 对对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椎间孔挤压实验，椎间孔的一个实验。
1: 颈椎病也分好多类，那这种就属于。
0: 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哦，神经根这块出现问题
0: 对
1: 了。
0: 对，这样的患者才会出现，比如颈肩部的疼痛啊、手麻呀这种症状。
1: 这几个自测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如果学
0: 对，
1: 会了，有可能就给自己先做一个初筛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如果真有手指麻或者说手的这个不适的情况，我们刚才老师讲了这些类别，那大概我们判断是跟颈部来的，还是跟我们的神经其他神经有关。刚才您说的这些都是属单侧比较多，
0: 对
1: 如
0: 对，
1: 果双侧同步出现了手麻、手胀。手指也不得劲儿，或者一起来的时候，腿也这个脚趾尖儿也开始麻酥酥的。那双侧又代表着什么呢？
0: 先说第一种情况，双侧手麻的话，如果是有双侧腕管的话，它也会双侧麻，但是它麻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就是它的利手，就经常用的这个手会麻的重一些。那么不经常用的这手呢，麻的就轻一点。那这种还是考虑可能是腕管来的。但是假如两侧麻的程度差不多，那比如有的人可能最开始从脚尖开始麻，麻之后麻到脚背，麻到小腿之后出现了手开始麻，我们叫手套、袜套样的这种的话，就得考虑是不是叫周围神经病，就是说明他的身体的那个神经像电线似的出问题了。这种病其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1: 就是手套、袜套，就像我们大概整个戴一个手套的这个周，是整个这一块，还是这个周边
0: 这
1: 的，
0: 个都麻，
1: 都麻，一直
0: 对，
1: 从手指一直麻到我们的手管这个手腕
0: 对，
1: 这
0: 这
1: 个
0: 种
1: 位
0: 是典
1: 置，
0: 型的，
1: 从我们的
0: 有的
1: 脚
0: 人不
1: 趾
0: 典
1: 一
0: 型
1: 直
0: 会
1: 到
0: 五个
1: 脚
0: 手指都
1: 踝，
0: 麻，对，有的不典型会五个麻，五个麻，脚尖也麻，
1: 所以这个手脚麻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哈。我
0: 对。
1: 们看一看大家伙提出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记了先点点关注，再点赞哈。欢迎我们的神仙姐姐，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和点赞。有朋友向您咨询了，他说父亲3个月前确诊了脑血栓，出院后康复得很好，最近两只脚尖有点麻，没有基础疾病，去复查抽血的结果。没有异常，脑 CT 无新增，同型的半胱氨酸刚出的时候是110，现在是30降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需要针灸吗？还是吃什么药会管用呢？
0: 首先我问一下这个患者家属啊，那他得脑血栓之后，他一定是会有一些原因的，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血压的一些波动、血糖的一些波动，包括血脂，那这些是最常见的，包括心脏有没有心律失常、早搏什么的，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会说无缘无故就得脑血栓，所以说你得看他有没有基础的病。那么这个两边的脚尖麻就不考虑跟脑袋有关系了。假如他是单侧的麻的话，假如你是丘脑的一个位置的脑血栓，它就可以出现麻，因为丘脑是咱们的中枢，感觉的中枢，它就可以出现麻。这种麻，而且有的患者会疼，有的患者会伴随一辈子，后半生就一直麻了。但他说的情况应该不是我说的，这丘脑来的麻。那么，就得需要你查一查他的基础病。一般双侧神经麻的话，一般常见于什么情况啊？一般有7个原因，
1: 哦，7个呢，赶
0: 七个
1: 紧
0: 原，
1: 这个，咱们录录屏啊。
0: 七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的话，比如说有的是先天遗传来的，那有的发病可能20、30岁，有的我们见过40、50岁发病的，也有60、70岁发病的。那么这样的麻呢，就可能需要做肌电图，明确是有没有神经是像电线似的，是皮儿坏了还是芯儿坏了，对吧？是什么样的 疾病，因为这位神经病分很多种，所以这个的话，如果他这个麻持续不缓解，我建议完善一下肌电图。这是第一种
1: 第一
0: 类型，
1: 个，
0: 叫先天遗传的。第二种类型呢，是什么？创伤压迫，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腕管、肘管都属于这种类型，它是有个压迫。压迫的一个原因，还有的患者是因为外伤，还有的患者最常见，比如说喝完酒了，回去睡得特别沉，然后就把神经压坏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经常能遇到的。这是第二类是创伤压迫。那么第三类是什么呢？第三类比如说是免疫性的因素，免疫炎症，比如有的患者打疫苗了，有的患者感冒了，它会造成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
1: 这是
0: 就
1: 短
0: 会。
1: 暂的吗？还是长
0: 这
1: 期
0: 种
1: 的
0: 有
1: 呢？
0: 的严重会要命的，它会累积到你的神经根和周围神经。那有的患者如果影响到呼吸机，就短期内就可以呼吸衰竭，就可以要命的。
1: 所以
0: 所
1: 要，
0: 以叫吉兰巴雷综合征，这种在临床也是能经常遇到的，年轻人尤其常见。这种是炎症免疫的因素，还有就是肿瘤相关的因素，这算是第四点。肿瘤相关的因素，比如说肿瘤相关的周围神经病，还有肿瘤之后放化疗，都会影响到周围神经，这是肿瘤相关的。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比如说代谢营养因素，那么最常见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对吧？尿毒症，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样的患者会引起周围神经病。那么代谢因素呢，主要是，不，那营养因素呢，主要是长期缺维生素 B1 和 B12。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缺维生素 B1 和 B12 呢？缺 B1 的人常见于酒精中毒，就是长期喝大酒的
1: 大
0: 人，
1: 酒
0: 对，他 B1 是缺乏的。这样的患者会出现周围神经损害，也会出现脑损害。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缺 B12 呢？就是比如说像喝大酒的人也会缺 B12，因为它影响到胃的嘛，胃会吸收 B12，吸收的不好。那么所以长期胃不好的。喝大酒的，还有长期吃素的，所以现在好多老年人其实查出这个病，就是因为长期吃素，一点肉都不吃。
1: 不好好吃饭，
0: 对这样
1: 营养
0: 的，
1: 不够。
0: 对这样的患者长期缺 B12，那这样的话，他的神经像电线似的掉皮儿，掉皮儿时间长了之后芯儿就坏了。
1: 电线也需要维护，
0: 对
1: 尤
0: 呀，他需
1: 其
0: 要营
1: 是
0: 养
1: 外边
0: 啊。
1: 里面有那么复杂的电路，
0: 对呀。
1: 那我们的身体的系统电线也是如此，需要，你看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组织都需要有一些营养的这种供给。希望大家要
0: 对，
1: 好好吃饭哈，好好给我们的身体供给营养。刚才我们说了有几个了，您说一共有
0: 说了
1: 七
0: 五个
1: 个，
0: 了，
1: 还
0: 那
1: 有
0: 第
1: 两
0: 六个
1: 个，
0: 的话，中毒，
1: 中毒
0: 对，中
1: 啊。
0: 毒，刚才说的酒精中毒其实可以归到这类了。酒精中毒的人，他也会有周围神经病。那么还有哪些患者会有中毒的因素呢？比如说长期吃去痛片的人，长期吃这种沙星类。喹诺，我们叫喹诺酮类，就是老百姓说的沙星类的这样的人也会伤周围神经。还有就是结核的患者，长期吃抗结核药，他也会出现周围神经病，这是中毒的因素。那么还有第七个因素就是感染，感染的话就比如说得疱疹之后，它会影
1: 影
0: 响
1: 响
0: 周围
1: 神
0: 神
1: 经，
0: 经。
1: 所以难受
0: 对，而
1: 疼。
0: 且有的时候疱疹特别的容易误诊。那么我曾经在门诊就遇到过一个将近90岁的老太太，她当时来第一句话就说：“我口腔科都看过了，我就是挂钩疼，你就给我支挂钩就行。”我说我都没看，你咋知道你是挂钩的事儿呢
1: 这哪是来看医生，这是来考医生来
0: ？”
1: 了。
0: 对呀，完了之后我就一看，她其实挂钩，她张口闭口是很自如的，局部很疼，我一摸她都很疼，这种是很不正常的
1: 那
0: 吧？
1: 难道是带状疱疹？
0: 他就是疱疹，他疱疹没长
1: 在
0: 外
1: 口
0: 面，
1: 腔里头。
0: 我就张嘴让他，我就照他那电筒，后来发现他上牙膛有两个小点点，颊这块也有一个小点点，所以他是一个疱疹的神经痛。
1: 不是
0: 他
1: 烟痂炎之类
0: 不
1: 的。
0: 是，他在我们院看了2天，最后被知道了口腔科，口腔科知道了我们科来支挂钩，后来发现是一个疱疹。
1: 长在口腔里的疱疹，因为我们
0: 对。
1: 以前做过科普，大部分的这个疱疹长的都是我们说腰带、系腰带的这个周边，可能比较多，容
0: 对，
1: 易引起我们的忽略。尤其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免疫力差的，一定要多注意这些，保证我们的这个充足的营养的同时，也要多听听会养生会健康哈，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咨询问题的。 的好朋友，老师说了7点，我们呢可以先对照一下目前老人的情况，得过这个

脑梗之后它容易出现的哪些问题，咱们可以对对症，出现问题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干预。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大家伙呢可以继续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另外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值，那我们也科普一下哈，这个从110掉到这个30是个什么概念。

0: 硬化是加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指标它不光是说我心脑血管的发生率会增高，它而且还有一个影响的，会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几率，所以它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一个高危指标
1: 哦，这
0: 啊。
1: 个同
0: 同型
1: 光
0: 半胱氨
1: 啊，同
0: 酸，
1: 型半
0: 所以大
1: 胱氨
0: 家
1: 酸这
0: 在
1: 个值很重
0: 对，所
1: 要。
0: 以大家平时在查化验的时候，别光想着查血脂，把这个同型半胱氨酸也查一下，几十
1: 它
0: 块
1: 是
0: 钱
1: 一
0: 就查
1: 个
0: 了。
1: 额外，就是一般超出我们常规体检的项目，对吗？
0: 对，一般体检就查血脂，但是同型半胱氨酸，它得是需要得过脑血管病，好多人我们会提醒他查。其实正常有好多，要是担心自己缺的，缺东西的也应该查。
1: 或
0: 它
1: 者
0: 这
1: 老
0: 个
1: 年朋
0: 值
1: 友本身
0: 高，
1: 血脂高、高血
0: 对，
1: 压的人也有必
0: 对，
1: 要查一
0: 这个
1: 查。
0: 值高就说明是缺。那么怎么样才能不缺呢？就平时就得多吃蔬菜水果，
1: 实
0: 尤其
1: 在
0: 是蔬
1: 说
0: 菜。
1: 他饮食不够，那我们要不要营养品来凑呢？
0: 就需要额外补叶酸和维生素这些。
1: 维生素，比如说 B 族，是
0: 对
1: 这样
0: ，B6、
1: 吗？
0: B12 和叶酸，那个和维 C，
1: 这些补
0: 叶
1: 充
0: 酸，
1: 是有必要的。如果你
0: 对。
1: 的果蔬蔬菜营养够，当然好了。如果说老年朋友可能他消化吸收比较缓慢，在进食方面又比较慢，消化的也不好，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相
0: 外源
1: 关
0: 性
1: 的
0: 的补
1: 这
0: 充，
1: 些补充了。
0: 对。
1: 您记住了吗？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哈，来看一下，也有朋友来咨询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任说，平常呢脖子都特别的僵硬，前几天低头低了半天，这个右手连着小拇指一直麻，歇了2天也没有完全消失，想问问这个是啥情况？然后大家伙在咨询的时候提醒您可以留言，比如说男性、女性、年龄也很重要。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他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说他平时脖子就僵硬，可能脖子本身的活动度不是很好，对吧？曲度也不是很好。那么他低头时间长了之后，他对神经他其实是有牵拉的，神经其实像猴皮筋儿似的，它是有一定弹性的。但是如果你低头时间很长，牵拉时间很长，它就可能出现一些神经刺激的症状，倒不一定有损伤，但可能神经会有一些刺激症状。像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以脖子就是把颈椎这块好好调理一下，应该就能好。它这个应该是可逆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年轻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的这个，别做低头族哈。以前我们也经常说，经常低头会带给我们很多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的整个供氧、头部的供氧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颈椎的问题，影响我们的视力健康，影响我们整个的工作节奏。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宇，谢谢大家，不少朋友已经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惠养生会健康呢是每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和大家如约见面。那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端视频可见、可听、可见，也可以互动留言。再来这一时段再问一下，这位叫做浅蓝色的冰，他想问一下，父亲两腿肿疼，就肿胀又疼，今年76了。有静脉的曲张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排便呢一周能去一次，什么意思？大便一
0: 有
1: 周
0: 便
1: 一
0: 秘呗，
1: 次，那这个问题挺严重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啊？您可以这个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二便很重要。那他这
0: 对，
1: 种情况，您给说一说吧。
0: 尤其老年人，如果他一周去一次大便的话，他会觉得很痛苦，大多数人是这个感受啊，所以说便这块，我建议还是请去找相关的专业人员把便这块调一调。那么我先说一下他双腿肿疼的一个原因吧，像刚才您说他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的患者就可以腿肿，那么也可以吃一些口服药。我建议静脉曲张这块好好看一下血管外科，该吃药吃药。如果是到一定严重程度了，就 手术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手术都是微创的，
1: 也非常方便，是不
0: 对，也很
1: 是？
0: 非常方
1: 那如
0: 便。
1: 果静脉曲张的这个面积小还好，如果说真的是面积比。

0: 比较大呢？这个手术方便吗？
1: 嗯，这个具体问一下血管
0: 也
1: 外
0: 要
1: 科。
0: 看一下了
1: 对，
0: 哈。
1: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做的，效果还可以。然后，像76岁的人，腰椎间盘突出100%都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间盘在18岁到20岁开始蜕变，所以在临床好多患者会拿着片子说：“哎，大夫，我间盘突出了。”然后他就把一切的症状都往这个上面去靠。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腰
1: 对，
0: 突了，别说是老年朋友
1: 所
0: 了。
1: 以说，他是有腰突，但是你得看他这个腿疼是腰突来的吗？对吧？得画个问
0: 对，
1: 号。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去，诊断一下，看看
0: 对，
1: 他这个疼的原因是间盘来的还是有别的问题。
0: 这做个肌电图是不是就能一目了然呢？
1: 肌电图可以做，还有这样的患者需要注意点，因为岁数大了嘛，动脉硬化，比如动脉硬化血管本身动脉缺血了，它也可以出现疼痛。
0: 做个系统的筛
1: 所
0: 查。
1: 以就得筛查一下，
0: 那一
1: 看
0: 般
1: 得是
0: 像
1: 怎么
0: 他
1: 回
0: 这
1: 事
0: 个
1: 儿。
0: 情况筛查的话，主要第一个先去哪个科室呢？康复科还是心血管科？
1: 他要是想来，可以来康复 科。
0: 可以哈。
1: 像假如说我要查的话，我可能会摸一下他的足背动脉和大腿根儿的动脉，大概就能判断他动脉有没有问题。
0: 让主任给判断一
1: 然
0: 下。
1: 后第二个的话，查体大概能知道他这个疼是不是神经，有没有神经的症状。
0: 我觉得现在目前最要解决的是你的代谢问题。老父亲76岁的排便问题，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一周一次，他排不出，他就不敢吃，不敢吃营养就不够，那就会影响整个身体的一个状
1: 代
0: 况。
1: 谢，
0: 是的，大家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继续分享。稍后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手麻脚麻并非小事儿哈，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我们自己手脚的问题。总有人会认为我甩一甩、走一走、动一动，它不麻了也就没事儿了，但是有可能这是给我们的身体的一种隐藏的信号，这个信号您捕捉到了，尽早的去干预治疗，有可能就解决了一个小问题，或者呢预防了一个大问题。
1: 对，
0: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吧。因为我在回复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发现它既是回复也是一种科普。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叫做星啊，他想问一下主任好啊，老公的颈椎拍片儿有这种角弓反张，那现在呢经常脖子疼头疼，需要怎么做呢？就是有点反弓的问题。
1: 对对，
0: 那肯定是颈椎的问题。
1: 嗯，
0: 低头不？我们前面的经常
1: 低
0: 头不？
1: 肯定低头。
0: 对，含胸驼背、低头的人，那一是解决我们日常的问题习惯，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康复医学科又能解决哪些呢？
1: 一般来说，颈椎如果曲度变直或者反弓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头痛呢？
0: 嗯，
1: 它是叫颈源性头痛。
0: 哦，
1: 这样的患者其实还是不少的。
0: 嗯，
1: 很多患者也走弯路，比如说去神经科看完之后，如果不是偏头痛，不是丛经性头痛，可能好多人就把颈源性头痛给漏掉了。
0: 哦，颈源性头痛。
1: 颈源性头痛的问题是因为颈椎上颈段变直了。
0: 嗯，
1: 变直了之后刺激到它正常的那个前脚发出来的神经，会引起半拉脑袋疼。那有的患者会
0: 偏头痛，
1: 会跟偏头痛会混淆。
0: 哦，那他这种颈源性的偏头痛是就是固定，比如说就是左边一直疼一直疼，还是说他这次一直疼，他又有那下一会儿就右边呢？
1: 可能变，但是一般不变，
0: 一般不变。
1: 一般不变。
0: 哦，那这个跟偏头痛还是有点不同的。
1: 对，它会不同，它会有第一个，我们会经验性的话怎么判断呢？因为和偏头痛的那个发病特点还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它没有视觉的先兆，它不会说丑东西像水波纹似的，它不会眼眶疼啊，不会有这些表现。它一般这样的患者，我们摸一下颈椎曲度变没变直。第二个，上颈段就是脖子，后脑勺和脖子交界的这块肌肉如果一压特别疼，
0: 嗯，
1: 然后如果颞肌的位置一压一按有条索，那这样的患者基本都是颈源性头痛。
0: 哦，老师只要上手一摸，基本就知道了，是不是？
1: 自己也可以摸一摸，自己也可以
0: 自己
1: 初步的筛一下。
0: 有反弓，然后这个肌肉后边的肌肉就是风池穴两侧那块肌肉比较
1: 风池穴往里，
0: 再往里，
1: 风池穴往里那个
0: 肌肉
1: 那个大脖筋就这边。
0: 比较硬，我这比较硬。
1: 你这个还算软的。
0: 我这还算软的啊。然后就是颞的这个位置，一摸它有咯楞咯楞的这种。
1: 这种有条索。
0: 条索。
1: 按压有条索。
0: 有吗，老师？
1: 你现在还行。
0: 还行。直播老师这个现在在聊的过程当中在治愈。
1: 所以就是像这个朋友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的话可以还是把颈椎曲度调好一些。可以来就诊。就诊的话，治疗师把比如说他有小关节的问题先调整一下，把曲度能恢复一些。之后回去之后就得靠自己了。那么颈椎不好的人怎么办呢？包括我自己颈椎也不好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平时的姿势，不要含胸驼背，老低头。没事就保持一个好的姿势。
0: 经常我们抬抬头。
1: 把下巴壳收回来，就是让你的这个脑袋一定要在你的颈椎上面顶着，不要让这个颈椎的肌肉去拽着它。
0: 当我们拽着的时候后面就已经低头瞪着了。
1: 对，就是把你的脑袋放你的脖子上。
0: 说的
1: 所以就像我跟老外说的，说 put your head on your neck。
0: 老外不一定完全
1: 他就理解了。
0: 理解了。
1: 因为很直白呀，就是 Chinglish 嘛，很直白。然后他就懂了，把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放在我的脖子上。
0: 所以他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国界都会有低头的这个现象，
1: 就是，
0: 也都会有反弓的问题。
1: 对，姿势很重要。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枕头。
0: 对，
1: 枕头可以通过枕头呢把颈椎曲度再维持。
0: 嗯，
1: 第三个的话就是颈椎的肌肉的训练。就这三条。别的没啥好招。
0: 有的时候可以挂挂老师的号，老师系统的教一教，然后录下来拍下来回家好好学一学。其实还在于我们日常的这个坐立行走当中。
1: 对。
0: 这知鸟他问的问题吧，我觉得有点儿太笼统了。他说呢，父母没有基础病，60岁吃哪种钙片好呢？你没有基础病到底有没有缺钙哈？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要吃钙片？我觉得可能都是个问题。
1: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有孝心的孩子。
0: 对，这个必须点个赞。是不是
1: 对，这个得点个赞。那么我就从就是从你补钙的角度来跟你说一说吧。补钙的话，首先第一条是啥？晒太阳。
0: 对。
1: 所以还是鼓励父母呢，就是在气温没那么高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第二条是运动。
0: 对，
1: 就是还是鼓励他动起来。
0: 动起来，只有动起来了，我们经常上学的时候就说流水不腐，呼疏不度，你越不动问题越多。
1: 对，说第三条是啥？第三条是吃富含钙的食物。那富含钙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牛奶、虾皮儿，这些是咱们最常规能
0: 牛奶和虾皮儿，
1: 这是含钙量比较高的。对，所以说第三条是
0: 吃。
1: 第四条才是补钙片儿。补钙片儿的话，一般来说，如果老年人有便秘的话，一定要注意，便秘的患者不能选碳酸钙。碳酸钙的患者吃完之后便秘更严重。所以像老年人选什么钙会好一些呢？比如选那个乳酸钙呀，葡萄糖酸钙含量会少一些，比如说柠檬酸钙呀。哎，这些都是可以的，就不会引起便秘。
0: 液体的会好一些吗？
1: 钙片也无所谓，像柠檬酸钙它也是钙片。乳酸钙它也是钙片。
0: 选类型很重要，
1: 不能是碳酸钙。
0: 别引发它的
1: 便
0: 秘
1: 加重。对，
0: 那如果说饮食上比较充足，果蔬都比较多，蔬菜大量的吃前提下，然后呢再补充第三，能不能解决老年朋友的这个骨质的问题？
1: 这个定期还是建议老年朋友，尤其女性朋友，如果是绝经之后两三年，她就开始激素因为下滑嘛，她就骨量就开始就减低了，所以还是建议不说每年吧，至少每年得查一次骨密度。查的时候把那个维生素 D3 带一个化验，看你缺到什么样。就相当于你可能表面上说不缺，但是你库存缺了。所以说还是。补钙的问题还是重视一下，尤其在东北。
0: 老师刚才说了好多的晒太阳啊、饮食啊、运动啊，最后才是补钙。
1: 对，然后之后要是再不行，如果严重骨质疏松，那可能就得用别的药了。
0: 骨骼骨质疏松其实危害比较大，经常会老年朋友说，哎，我这胳膊腿疼，那不见得就一定是其他问题，有可能就骨质疏松，小的这种错位呀、骨裂呀导致的这些疼痛也有可能。
1: 骨质疏松，对，我就插一嘴吧。就是假如您的父母或者是老年人本身，要是你要天天这疼那疼，这疼那疼，你要想说让去康复科找中医，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去修理是很困难的，这个时候你就得考虑你是不是骨质疏松了。
0: 对，
1: 骨质疏松的人，他那个骨量减低之后，肌肉他需要代偿，需要干的活更多了。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疼那疼，这疼那疼。
0: 所以又提到了另一个概念，就是肌肉的重要性。当老年人的肌肉力量不够，肌肉含量下降的时候，那它支撑不了我们的骨骼，那就会导致骨骼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都是连带的这种循环的，叫什么蝴蝶效应，哪一个都不能少，是不是？
1: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手麻脚麻非小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本期嘉宾，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国家级专家段小琴主任，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像我们的好朋友们一样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手麻脚麻非小事，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的这个老师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问题，给予大家科学的回复。那刚才呢，段主任也提到了不止一次，就是肌电图的筛查，在我们的康复医学科，可能它就像是一个小影像，能够通过我们的表皮，透过表皮看到里面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线路到底怎么样，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线路咋样？你的这个一些弯弯曲曲的小线路是否连接的好，有没有漏电的情况，这一目了然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在做的这个事儿。
1: 是是是。
0: 那除了这个肌电图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筛查项目是在我们康复医学科经常会用到的呢？
1: 肌电图的话，我先补充一下，肌电图的话，除了因为我们像电工一样去测每个人的电路。
0: 真的是拿电笔一样吗？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它就是就确实像电工、就比如说我在这肌肉上贴个片儿，然后我就沿着这个神经的走行一个一个点去电、电完之后一段一段去量尺，去算它每一段的速度，看速度慢不慢，看波幅低不低。
0: 还得看速度、不光是看漏没漏电。
1: 对，所以说就他做的时间会很长，就比如说一个患者做一个胳膊可能就得半小时到40分钟。
0: 这么长时间。
1: 对，如果做一个四肢的患者可能需要2小时。
0: 我的天。
1: 他会很慢，但属于一个有创的检查，他需要扎针过电。所以好多的患者也得看他能不能耐受。
0: 扎针往哪扎呢？是多少个？
1: 肌肉上。
0: 就是一个小片是要扎一针吗？
1: 不是，就是肌肉的，看肌肉的问题。是神经源性来的，比如说肌肉的萎，什么样的患者做？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患者，肌肉没劲儿的患者，还有麻疼的患者会考虑做肌电图。主要是帮他们做定位诊断和定性诊断，就是看他是肌肉来的问题还是神经来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患者是神经和肌肉接头那个位置，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去检查它嘛，肌电图是一个好的办法。去有一些长时间无力的患者，那么他有可能比如说重症肌无力，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潜在的肿瘤相关的一些肿瘤相关的肌无力，或者是有的患者爱美，比如打瘦脸针、瘦腿针，或打哪打完之后腿就胳膊腿就不好使了。
0: 他打的是肌肉，为什么这个神经也受损了呢？
1: 他是神经肌肉接头。
0: 他扎的正好
1: 是
0: 那个位置。
1: 他是那个肉毒素打的时候他应该正常，我们也打肉毒素给患者肌张力高的患者打。打的时候扎进去肌肉针，扎进去之后我们需要回吸，没有血之后再往里推药，对吧？但是有好多这种就是操作不合规的地方。他打的时候他不注意这些细节，
0: 直接扎到了血管，
1: 这个东西就入血了、入血之后就可以引起全身神经肌肉接头的问题。
0: 天
1: 哪，可以要命的。这个
0: 全身就通过一个位置他走遍全身，
1: 他、入血了呀、
0: 就这种药物它是麻痹了全身了。
1: 所以尤其在南方夏天的时候会见到这种叫肉毒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0: 真是一定要谨慎啊！美很重要，但是健康和生命更重要。
1: 说起肉毒中毒，除了打肉毒素的患者会肉毒中毒，还有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胀袋的熟食里面就会肉毒杆菌。对吧？
0: 胀袋的熟食，这个熟食已经腐败了。
1: 胀袋了，对，或者是有些不新鲜的海鲜。那么我们之前收过这种肉毒杆菌中毒的患者。
0: 即便是你把它煮开了100度沸水，它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南方不是做那个红方嘛，做腌菜
0: 腌制的。
1: 腌制的那些东西，如果一旦比如这个菜板是切生肉的菜板，或怎么样，然后它就污染了，它就可以出现肉毒杆菌。
0: 太可怕了。
1: 所以我们见过那种就家里吃那个做自己做的红方，吃完它没太好呢它就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就昏迷了，最后一查发现它是这个东西中毒，
0: 就是一查血液可能就能查出来肉毒。
1: 查不出来
0: 啊，那也查不出来。
1: 最后是床头，因为我们当时是在进修嘛，他们有神经重症科，我们去把肌电图的机器推到床头给他做的那个床头的肌电图才给确诊的。
0: 这也太可怕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饮食一定要谨慎。
1: 病从口入，
0: 是的，
1: 是、嗯、
0: 有的时候老年朋友比较节俭哈，这个有些东西舍不得扔，冰箱时间长了，这个也舍不得吃，又吃不下，扔又舍不得。听了老师的这段话之后，哪头更重要？是不是？你要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方式，不要最后花了很多钱，那可能有可能还命还保不住。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要负责。那这个节俭很重要，但是要学会真正的节俭才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向段小琴主任来请教一个问题。主任说了，有的时候可以自测哈，除了肌电图是用了机器我们的这用了双引号的电工来给大家做以外，我们自己在家里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做一做，你的这个电路是不是还好，初筛怎么筛呢？
1: 像比如说像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话，我不是所有患者都让他做肌电图的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经济负担比较重。
0: 成本多少？
1: 他单支就得600-700块钱。
0: 一个单支，比如说一个前臂，
1: 像四支就得1000多。对吧？而且再一个患者会比较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在诊室的时候我会通过查体会给他大概判断一下。
0: 可是您这就是一根棉签儿啊。
1: 对，就是一个对，
0: 就是一个棉签儿，您就给人省了好几百。
1: 就是一个棉签儿。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棉签拿来之后先给它拽一下，把那个头拽一下，它会小毛毛就撇掉了。把这个尖儿，我看哪个位置能看清。
0: 没事、
1: 这个、
0: 您说就行，给我们推个近景可以啊。
1: 对，然后之后给它拧一下。拧一下之后
0: 把上面那个大的头给它弄掉，然后拧个小尖儿，
1: 这不就是一个小触须吗？
0: 对，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一个小尖儿，特别小的。
1: 我觉得这个凳子
0: 没问题。
1: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能看见。
0: 对，
1: 这个位置，
0: 来，这个我们导播给一个近景啊，给一个棉签的近景，能不能看到上面的那个小毛头？哎，来了，老师看，这个是可以的，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小尖儿。接下来干嘛呢？
1: 然后之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哪块麻，你不是怕它感觉有减退吗？或者是感觉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感觉异常有分几类，第一个感觉的减退，第二个感觉的增强，第三个就是可能我轻触你会觉得疼对吧，
0: 轻轻一触它就会有
1: 疼，
0: 就是这一个小棉签。
1: 对，有的患者会的所以说像正常的话，一般除了脑袋的有病的人，一般脸的感觉两边是对称的，对吧？所以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正常的感觉输入，比如说刷下脸，这边脸和这边脸的感觉它是一样的吧？
0: 对。
1: 然后你就记住这个正常的感觉，然后你再去查你的胳膊，比如说从近端到远端，哎，这么
0: 自己就可以测了。
1: 去刷刷，对比一下跟脸的感觉它一不一样？假如就差1-2分，那可能是你手本身轻一下重一下影响的，但是如果差一半儿，那你就得小心了。对吧，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自己查感觉比较简单的方法。那么像假如说有的患者，为什么刚才说触觉会引起疼呢？有的患者这么动的时候他觉得疼，或者是你要觉得这个毛毛太轻了，有些老年人可能感觉本来就没那么敏感，你可以用棉签的这头粗的这头去划，这样的话疼痛的感觉会更重一些，对吧？然后去每个肢体对比一下，如果你滑的时候明显感觉疼，就是疼会比正常的地方疼得严重，这种时候即使你没有长泡你也得注意的疱疹
0: 就是有可能会感染上带状
1: 疱
0: 疹。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周围神经已经有问题了、
0: 哦、
1: 已经这周围神经有问题之后，神经不会说我坏了就坏了，
0: 嗯，
1: 它也会自我修复。那修复的时候怎么修复呢？就像小草发芽似的，
0: 嗯，
1: 发芽长的时候，它有的患者就是长乱了，小草乱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痛觉过敏、
0: 哦、
1: 这样的患者它也会出现疼痛的加重。
0: 原来是这样、嗯、所以这一根棉签儿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自测了、
1: 嗯、
0: 这个大家伙儿在刚才老师说的之后可能就在家里面不妨一试哈，尤其你哪块经常出现麻，比如说腿啊脚啊手啊上前臂啊，不妨我们试一试。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关注了手脚麻木的这些事儿，但听了主任这么一说它可不是什么小事儿，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嗯、但康复医学呢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医学，是现在老龄化社会之后可能我们都要关注的一个这个医学科室、
1: 嗯、
0: 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领域，每个人都学一点康复医学的知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未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基于刚才的这一段，以后要继续邀请主任来到带着您的团队多多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节目当中、
1: 啊、
0: 好不好、
1: 嗯、
0: 以后我们在做 MDT 可以联合科室的康复医学和其他的科室的这种连接、
1: 嗯、
0: 也更这个得到我们老百姓的需求需要，让我们共同学习养生之法。再次感谢我们的段小琴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慧宇、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嗯，那本期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九点半到十点半，慧养生慧健康和您就不见不散了，拜拜。
10: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啊？
11: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0: 那什么是使命？
1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1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
1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1: 倒掉吧，
22: 倒掉吧，
2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眼下正值近郊出游时节，长春九台榆树多家良种农业园区尝试转型，依托采稻、向日葵等农作物打造田园景致，修建观光步道，把育种试验基地打造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点，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周末啊，近郊出游，您更喜欢花海田园这类自然的农旅景点，还是人工打造的游乐景区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6到29度，最低温度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省以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农博进行时，长春农博园经济作物展区展现吉林农业新活力，吉林畜牧展区迈入线上品牌化、集约化运营新阶段，中国一汽博物馆好看好吃好逛，暑期热起来。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以田为景，农旅融合走出轻量化新路子，吉林以营商软环境软实力为项目建设提供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吉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请听详细报道。
3: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集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集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周末呀，大家会选择近郊出游，您更选择花海田园这类的农旅景点，还是人工打造的这种游乐景区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敏说了，我喜欢这种田园风光啊，空气很舒服，很多园区啊缺少休息的座椅和卫生间。老周说了，人工乐园哪人太多了，还是农田花海安静啊，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去散散心。琳琳说了，景色好看是好看，但是希望啊园区的这种配套啊相对来讲要平价一些。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今天啊是第25届长春农博会进入展期的第4天，位于

0: 于农博园核心展区的经济作物展示区呢，迎来了大批的观展游客。作为本届农博会的现代农业科技与种业板块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片室外种植展示区呢，集中展示了吉林省近年选育推广的各类高产高效经济作物新品种与配套的栽培技术。今天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就带大家呢去逛一逛，请听报道。
1: 本届长春农博会的经济作物展区打破往年传统展示边界，将大田实景种植与品种科普标识相结合，划分出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特色果蔬、地道中药材四大功能区。展示区内高油大豆新品种果实饱满，食用向日葵花盘迎着秋日阳光舒展，还有芦笋、紫苏叶等特色经济作物长势茂盛。其中几个农民围在一块一米高类似于草的绿色作物旁，纷纷猜测是哪种经济作物。站在旁边的省农业科学院绿芦笋种植负责人于红柱耐心地向农民介绍说，
2: 这是个芦笋，它是咱们经济所培育的一个四倍体品种，植株高大直立，平均株高约230，这是成株，但是食用的时候就是钻出的小芽长到20公分以内的时候就直接采用食用，刚长出来的时候带个小尖儿的然后吃这部分。
1: 芦笋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口感鲜嫩、风味独特，且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及功能性成分，被誉为蔬菜之王。在本次展出的芦笋品种中，既有适合鲜食、维生素含量更高的绿芦笋，也有富含花青素、色泽独特的紫芦笋。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汪磊介绍说，与绿色芦笋每斤8到10元的价格相比，紫色芦笋的经济效益更加可观。
3: 大超市里现在一般的可能都得卖到20多块钱一斤，因为那个紫芦笋的就是品种少，一般的咱们常见的全是这种绿芦笋，它是就是种完以后是多年生的，种完一年可以连续采收15年，春笋和秋笋都可以采。
1: 除了经济效益较高的芦笋外，苏子叶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特色蔬菜，苏子叶种植周期短，播种后30到35天即可采收幼苗，50到60天可陆续采摘嫩叶，且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其中农博园里的吉苏3号因每公顷能产出1687.8公斤，成为了种植户们心目中的理想作物。长春农博园通过展示芦笋、苏子叶等经济作物的标准化种植技术，包括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适时采摘规范，为省内外的农民朋友提供了可复制的致富样板。种了一辈子地的77岁公主岭市放牛村农民刘大爷，虽然目前已不再务农，但对于农作物的品种更新和技术提升还是十分关注。
4: 你俩是来看农博会的吗？
2: 对，
4: 都看见啥了？
5: 玉米、高粱，还有吊瓜，
2: 谷子，
4: 好不好？
5: 好，
2: 非常好。我现在年龄大了，不种地了，但是我原来我种过很多的高粱啊、谷子啊、水稻啊、玉米都种过。
4: 大家都不种地了，怎么还来看这些农作物呢？
2: 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本质不能忘啊，做作物就是这改革的非常好。
1: 俗话说得好，一亩菜园十亩田，经济作物的经济效益远高于大田粮食作物，尤其是农民的房前无后便可随处栽种。如果正在听广播的农民朋友也想种植，那么就马上来到长春农博园参观吧。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吉林畜牧线上官方旗舰店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期间正式启动上线。该旗舰店由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主导，旨在打通集字号畜产品面向全国的线上销售的主通道，标志着吉林畜牧产业迈上线上品牌化、集约化运营的新阶段。据了解，该旗舰店将整合吉林省内的优质企业特色品牌和代表性的产品，通过集中的选品、统一的展示和规范的运营，为消费者提供呢更加便捷可靠的线上选购的入口。消费者可以通过旗舰店了解产地、品牌、生产企业、品牌特色和品质信息，选购吉林牛肉、梅花鹿产品、黑猪肉、禽蛋、乳品等特色产品。吉林畜牧旗舰店不仅呢是线上的销售平台，也是展示极畜极品的品牌形象，连接吉林优质

0: 日出产品与我们的全国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依托旗舰店和相关的电商渠道，吉林省将进一步提升畜牧产业的市场触达能力，推动更多产品由产的好向卖的好、品牌响的转变。连日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内人气呢持续是攀升啊，研学呀、餐饮呐、文创三大板块火力全开，融合工业科普与休闲的体验，成为王长春文旅打卡的新热点。今天报道。
1: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在研学体验区，围绕汽车主题推出的动手又动脑的体验项目深受小朋友喜爱。从汽车发展史到智能制造，从模拟驾驶到动手组装，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不少学校更是把这里当作第二课堂，组团前来研学。
2: 暑假带孩子来博物馆来参观一下，看一看咱们长春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让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进步，亲身的去感受汽车文化的这种魅力。
1: 来观展的高中学生秦聪对研学展区的赛车体验项目很感兴趣。
3: 这个赛车体验项目我感觉非常真实，也能让我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就是有一次这样上路的体验。
1: 在餐饮区，记者看到复原的老一汽职工食堂人气十足，铝饭盒、老味道、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吸引不少一汽老职工专程回来找寻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4: 虽然我刚才点的不多，但是给我的饭菜的量特别的大，跟东北人的特性很一样，很豪爽。
1: 饱览工业风貌，品味特色美食之后，不少游客还会挑选几件文创产品带走留念。在文创销售区，汽车模型、联名文具、生活周边等产品设计上兼顾工业风骨与实用和时尚。如今的中国一汽博物馆集研学求知、餐饮休闲、观光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成为综合性工业文旅地标，为长春工业旅游持续注入新活力。
5: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6: 真情传递，
5: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6: 纵横城乡，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周末啊，近郊出游，您更喜欢花海田园这类的自然农旅景点，还是人工打造的游乐景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大海说了，最近呢、看花不错，但是啊，别千篇一律都是花海，多一点什么农耕啊，这种体验更好。燕秋说了，不太喜欢纯粹看花啊，最好能够采摘，是我很喜欢的。阿峰说了，人工游乐场啊，孩子喜欢呢、但是这种田园风光啊，又适合成年人去放松。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7: 976编辑在线。
0: 近期，黑龙江吉林多地农业科研示范园区依托花海特色农作物景观，增设了观光步道打卡点位，从单一育种基地转型近郊农郊的农旅打卡点，吸引周边的市民短途出游，推动农业科研、农事生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当农田不只用来产出粮食，科研园区变身近郊打卡地，农文旅融合也找到了接地气的新路径。以往不少乡村旅游项目一味地打造人造景观，投入大，同质化严重，而把现有的大田特色作物资源盘活，低成本开发观光业态，优势也显而易见。依托本地特色农作物打造田园风景，自带原生态优势，还能顺带展示新品种，普及农业知识，实现看风景和食农业的双向兼顾。对农户和经营主体来说，一条观光廊道就能延伸出采摘、农产品零售等增收渠道。发展近郊农旅，不用盲目的大拆大建，立足本土农业资源做轻改造，留住田园特色，也能长久吸引游客，让田园真正成为富民的风景线。
7: 976每日关注。

0: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游泳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1: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1期2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
3: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1: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4: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1: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4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
5: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1: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
6: 1号、2号、4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3号教学楼、5号学生教职工餐厅、8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6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1: 预计8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

平。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

0: 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神戴婷，副神周伟，中神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 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11: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

0: 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栏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秦宪。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3: 农博好极了。
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0: 精彩纷呈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展会呢汇聚了八方好物，荟萃全国农产，亮点满满，人气爆棚。如果想一站式打卡天南地北的特色农货，感受全国农业产业的风采，那有一个展馆啊，咱们绝对啊就不能错过。它集结了全国20多个省份的优质涉农的企业，而且呢各地特色物产也是齐聚吉林，既有外省外的这种地道的好物哈齐聚亮相，也有咱们吉林本土集字号优品闪耀登场。接下来时间啊，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朱百丽，让他来揭晓答案哈，带我们解锁全国特色农产的特色魅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百丽你好。
4: 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4: 我现在正在长春农博会三色馆全国农产的一个现场，大家现在应该也能听到我的背景里是展馆里络绎不绝的人声啊，非常热闹，特别多人。
0: 嗯，
4: 我现在身处的三后馆可以说是本届农博会的全国农产品大集合，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几百家涉农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利用走出吉林，在这里就可以接触到天南地北的特色农货。

0: 在在我的耳边能够听到各个展位的介绍和叫卖声。我身边就有不少市民逛展的交谈声。在这里有来自大西北的牛羊肉奶制品，来自西南高原的特色农牧产品，还有南方的茶叶、特色果实，沿海的水产加工品应有尽有。当然咱们吉林本土的吉字号产品也非常亮眼，人参、鹿制品、吉林大米、冰葡萄酒和全国各地的特产同台展出，不少展出都提供试吃服务，很多游客呢边走边品尝，现场采购的氛围特别浓厚。主持人，这个展馆不光是普通市民逛展选购的地方，更是产销对接的商贸平台。馆内设置了洽谈推介区域，还有多处的直播点位，很多参展的企业一边线下招待客商，一边开启线上直播，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在各个展位看样品、对接订单，线上线下全部打通销路。据了解，本届农博会还给省外的参展企业提供了扶持政策，降低了参展门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来到吉林。一方面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带到了吉林的老百姓面前，另一方面也借助这个平台把咱们吉林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实现了双向交流。那么我现在在的现场人流量非常大，产品种类特别丰富，是农产品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展馆。主持人，我下面这边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百丽哈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聆听这个百丽在现场啊给大家介绍三号馆的一些情况，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去三号馆啊去看一看我们全国农产品大集合的地方哈。那我们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实时在我们的快手啊、抖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如果您在现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您在几号馆呢？买了哪些东西啊？或者说收获了怎样的啊一些好东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农业农村部组织近日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的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指导相关的省份收浚560万亩农田沟渠，及时抢排田间积水，修复受损设施，减轻自涝影响，推动了落实秋粮抗逆防灾喷湿作业，促进了作物恢复生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7.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2%，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富得反自然的场景，也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近日，2026年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举行，吸引了包括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内的400多家展商参展，涵盖畜牧养殖、生物技术、肉类加工等肉蛋白相关行业。展会呢，也是围绕食品行业可持续、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应用等动物蛋白产品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及专家讲座。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科研力量在细胞发表研究，成功解析了苦荞海拔适应性和籽粒产量形成的遗传基础，并将其与地方品种中的大粒高产优异变异基因聚合，创制出了兼具高海拔适应性和大粒高产特性的苦荞新种质。近日，吉林省白城市100余种优质特色农产品亮相长春农博会。依托本次农博会，白城市首次推出圣一金地 DGI 小冰麦食品，通过展会展

0: 势、精准招商以及产业对接一体化模式，推动了跨区域合作从简单产品购销向全产业链深度协作延伸。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91.25亿元，同比增长4.3%，较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全省夏粮总产量472.87万吨，较上年增长4.4%，产量仅次于2022年，为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那么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联合广西海警局统筹调度沿海三市渔政海警执法力量，组织开展为期5天的海洋浮林休渔联合执法暨渔业船舶打飞治尾专项执法活动，同时呢，重拳整治了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筑牢海洋浮技休渔后期秩序监管坚固防线。2026非遗面食大会苏州站活动呢，近日在山西宿州正式启幕，聚焦了这种晋北啊小面特色与边塞风情，打造跨省非遗面食技艺盛会。活动为期5天，通过多元沉浸式的文旅场景，让全国游客近距离感受北方传统面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激活山西美食加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逛农博会啊，看的是丰硕成果，品的是乡土匠心。在热闹纷呈的农博会现场，除了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一大批巧夺天工的手工编织作品啊，也是格外吸人眼球，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亮眼特色名片。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吉林手工编织技艺的传承以及创新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升级方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让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带我们来解锁指尖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读乡村特色手工艺的振兴之路啊！我们有请王老师。
2: 对呀、主持人你好，咱们听众你们好。因为这个手工业这一块呢，咱们已经从2009年参展，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叫做第8届农博会，现在是第25届农博会，所以这么多年，咱们的手工业一直在农博会上占有一个主战场。今年呢，咱们是在1号厅又有了一个主战场。这回今年呢，和往年的参展还不一样。今年我们都是因为展位比较少，现在可以说参加农博会这个展出的太多了，因为咱们农产品现在也丰富了。所以都是没有那么多地盘，咱们今年呢就在1号厅里面跟省农委联合，那么进行了这个展位的确定，那个叫做大国工匠吧。因为这个乡村工匠这一块呢，我们年年都有评定，这几年呢，咱们在国家参赛过程当中有很多，有300来名的这样的手工业者都获得了乡村工匠的名称。他们为什么能获得，就因为他产品比较优秀，而且带动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次就仅仅的这10几个展位，我们就给了这些乡村工匠们，而且来自于各行各，就是手工业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手工的这个类别啊，比如说像榆树的搞草编的周艳文，搞这个雾的草的这李秀兰，搞这个手工业造型编织的这个曲秀杰，他来自农安，也有那个周美玲，是我们这个荣县这一块获得全国这个工匠的大师，还有剪纸，有吉安的，也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大师，还有那个做这个这个拉。

0: 丝的，做这个各种各样手工的吧，还有这个藤编的。那么这些人呢，这次就走进了农博会，能不能看到这些人儿？大家你就上一号厅去，这还有几天展出呢。你要想去的话，说我要看一看今年的手工艺的编织有多少类型，那你就上一号厅去。到了一号厅以后，然后沿着第一条道走，往左一看，那顶就写着是乡村工匠，吉林乔姐的工坊。所以你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看看这些人他们的创新产品，因为我们每年展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从一开始进入农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必须有创新才能走进农博会。所以这个展位来之不易。那么每家展出的东西，既保持了非遗的传承，也要有创新，所以今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尤其是今年我们针对的是2027年的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还针对了我们省的航天展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还针对着我们这个冰雪主题，也针对着我们吉林特色产业的这些主题做了一大批的不同的手工业产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像玉米叶编织和毛线钩织这一块儿，已经丰富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大家要看的话，你说我想看看绒线编织，那你到一号厅还二号厅？二号厅咱们工具岭那个展位，我们有个大面积的这样的绒线编织。你说我要搞这个手工的玉米叶的这块都搞啥样了？也可以上一号厅里面周亚文那个展位，那么还可以上二号厅里面榆树的展位，里面有李秀兰和周亚文这块的草编展位。说做鞋垫，那你就看李秀兰那一块，因为它已经形成工厂化的，把鞋垫砸成这个道道的，用工厂化的了。所以他那块有大批的工人每天都在做，而且呢，那个就做越做越好，尤其根据夏天把这个牧牛草和玉米叶做成了薄薄的鞋垫，今年创新的非常好。你说我要做剪纸，咱们一号厅有一位男同志啊，他也是大师，而且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剪纸大师，还可以到四号厅去。四号厅呢，因为是供销社这一块儿，我们供销社这一块儿也支持咱们手工业。那么像吉安的孙大姐这一块的那个剪纸，就在四号厅里专门给她一大块场地，让她展示她那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剪纸。她那剪纸不是简单的一个红纸，那都是各种各样的花一样的剪纸，所以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从当地的典型、全国的典型，那么全国的。那么，乡村工匠这些个大师们分布在咱们整个一个农博园不同的厅里面。那么，等到16号那边的那些个，就是温室里和室外的，咱们就没有设置，因为那些个都是有卖食品的啦，搞这个农业的啦，所以咱们没上那边去。你们去就到这儿就行了。其中还有一项。我需要我们广大的市民和农村，我们来参观的人知道，我们在一号厅里面还有一大块展位是干嘛的？体验的。这回我们是整大漆，就是那个山泉水搁一个那个木字搁一个那什么字儿那个漆是啥意思？就把这大漆的传承技术让市民了解，市民知道，就地在那块做。这个一会儿就
1: 现
0: 能
1: 场
0: 学
1: 体
0: 一个
1: 验
0: 场
1: 哈，
0: 景，哎，现场体验课。所以现在随来随去，一分钱不要你的，你到那嘎体验就行，做出产品你就地拿走。哎，咱们第一天老多那市民都拿走了吧，那些产品。
1: 非常有
0: 另
1: 纪
0: 外，
1: 念
0: 我们
1: 意
0: 还
1: 义
0: 得现
1: 哈，
0: 场还得教你们教。就是说每一个，我们都跟这些个乡村工匠说好了，你只要你来这嘎达展位，任何一个人来当徒弟，你都得是要当师傅带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又接了一大批的徒弟，这个师傅带徒弟这个活儿挺火的。不是说吗？那天我正好去看着一个女的，她就是一个徒弟。完了，她说的老师啊，你看看我们在我们省。 这产品我都火了，他把他的视频给我们看。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来农博会的时候，因为现在外省也来当农博会，
1: 对，
0: 他参观的时候一下子就相中了我们那个陈凤兰老师。
1: 嗯，
0: 陈凤兰老师带那个徒弟做的，我说的陈凤兰呢，他做的那个产品比你还创新呢，真的。现在我们这个农博会的展出，对于广大的城乡居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去参观了，愿意想要认谁为师傅，你就认师傅。你说我那块想要组这个30、40、50的这样的劳动力，女的也好，男的也好，要想搞手工业，那你就跟我们进行联系。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你现场认定的那个大师，那个认定他的，你也可以跟他讲，他会给你安排我们村里头的这个培训。所以县妇联、省妇联、县妇联极其重视我们的手工业。我们要借助这个好的平台，借助这个好的机会，把我们的家乡的妇女组织起来，人人做手工，人人能赚钱，最后振兴我们的家乡。主持人，
1: 好，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农民朋友比较关心，就是除了在我们本次的这个农博会期间哈，就比如说想要报名参加或者说学技艺之外，那我们就是过了这个农博会的这个档口期的话，日常当中去哪儿能够学这个手艺呢？就手工编织这一块。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全省普及的进行培训了。
1: 嗯，
0: 省妇联抽出了一部分资金，市妇联也拿出了一部分资金，扶助于各个县市的城乡想要学手工妇女培训的资金的支撑。
1: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全省认定了100多个这样的一个工坊或者是宝妈车间，我们把城里的叫宝妈车间，把乡村的叫做家庭工坊。所以现在我们这2026年打造这个车间和工坊这一块。那么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一开始好像说到你的县里去了，你的县里头有很多人要学，那么我们招进了100多个人，然后你呢就一天的班儿，这个班的经费也是由我们这里面来出的，所以看看你们谁行，那么叫做就是给你先认知一下子，你觉得我行，那你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升一级的这个班儿，3天的。升了3天的这个班的时候呢，您觉得哇，我都编出来产品了，那就妥了。完了就进到7天这个班，你就是智能班了，这时候你就做单子了。现在各个县正在普及这个事儿，都由各个县市的妇联在做这一块。我们广大妇女要想学习的话，去跟当地妇联去联系，去问问他们咱们县这块咋搞的，能不能我参加上。如果你要是正好问了也能参加上了，你就是幸运者。但是你也不问，你也不敢，就搁一个心里搁那想，你永远也参加不上。一个县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省市县都在普及这个事儿呢，3种班，你参加一种又一种，最后了，你说你不行，哎呀妈呀，参加连认知班我都整不好，那你怎么办呢？你不学手工编织和手工毛线，还有别的班儿。我们还要什么家政班、这个班、那个班都有，你在学那些东西也可以。所以主持人，现在学妇女学手工已经成为普及性的了。除了妇联这条道，还有第二条道，那就是各个县市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的报名已经开始，其中有好多县都在搞手工业。你像全国县刚刚开完了这期班，就是手工业编织这一块的，然后与电商相结合，你这边编出东西了，那边就电商就卖了，边学手工业边学电商，所以那块搞得非常非常的火，各个县都是在运作着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到哪去报名？就到当地的农业局去报名，或者你知道农广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到那里面去报名，一定要报上，然后你就参加他们这个班，有10天的，有15天的，最后你就是个高手出炉了。所以现在就这2大培训下面正在进行，火热的进行，招生也在火热的进行。你能不能把这个机会拿下，那么就看你了。
1: 好的，
0: 谢谢，
1: 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啊，让我们大家深入了解了吉林手工编织技艺的传承创新呢，包括产业发展呢，以及后续啊这个如何去报名啊来学习我们的这个手工编织。再次感谢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生育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人过中年，最怕血液粘稠啊，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呢、啊、步步紧逼，千万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再后悔啊，就晚了。我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啊，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也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00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的南极磷虾油，一瓶呢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呢高达98%，降脂率呢也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呢锁水，把血管里面多余的油脂轻松的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呢 EPA 呢也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权威研究证明啊，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油脂，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管循环，血管啊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啊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三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啊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呢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现在呢，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啊，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如果有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非常的关注农博会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也在现场，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啊在选这个玉米种子啊，在选购农机啊，有的还想说哎我看看这个一些这个畜禽方面的养殖啊，很多的一些方面啊，大家呢这两天有空也可以到农博会去逛一逛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这个快手公屏上啊也是看到了大家的留言，那如果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拨打电话来第一时间哈咨询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那同时呢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农博会如果购买农机的话比平常的时候会便宜吗？老师
2: 在农博会上来讲吧，可以说来讲就是说有一些新机器吧，我们可以选择性来讲比较宽，因为是啥呢，它整个农机展区的话吧有集中到大约300多个厂家，1800台套的这样的农业机械，所以说来讲吧，你不管是选择是大田作业的，还是养殖的，还是水田的，就方方面面的吧，就是说这个集聚来讲吧，展示的比较全面，特别是有一些 刚刚推向市场的这些新机具，可以说是会引起我们农民很大兴趣。
1: 嗯，
2: 但是关于购买的问题的话吧，这里边有两个方面情况，一个就是说啥呢？你购买这个吧，就是说那个。

0: 假如说你是说想购买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目录的产品，那应该就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吧，就是说在这个展会期间的话吧，就是说有些厂家的话吧，都推出了一些优级的政策，就是说你在现场订机的话吧，他会给你一定的额度优惠，所以说吧，这个机会来讲吧，还是挺好的。有些机械可以说就是说，照你的话吧，在当地买呀，或者是啥的，到其他地方买的话吧，在油博会上肯定的话吧，能有3%到5%左右吧，这个优惠的额度。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说，你当时你选机完了以后呢，交了定金以后的话吧，他就会给你一定的优惠额度。这个的话就是说，要我们自己的话吧，到现场跟这个参展商的话吧来进行洽谈，来争取的话吧，给你的一定优惠，这个机会还是有的。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哈，就是选购哪种机型，具体呢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老师您提到了说，如果说选择一些这个农机的话，最好是选择那种能够入选咱们吉林省这个购机补贴目录当中的这样的农机，会有一些补贴是吧？
0: 对，那是啥呢？他是就是说，在享受购机补贴基础上的话吧，你要现场假如定期购机的话吧，他会另外的话吧，给你一定额度的优惠。
1: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好，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今天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位朋友想问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天气呀，反复无常，总是高温高湿的，就感觉家里啊，这个动物养的这个牛啊，有点不太舒服啊，不太舒服的这个表现呢，就是牛呢，出现了这个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小牛犊啊？是这个成年的这种牛，然后呢，已经腹泻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是需要观察一下，还是说，给它用一些药呢？在这个时候，
2: 你这么的，你像这个牛啊，这个腹泻，这很复杂。如果成年腹泻分好几种，有细菌性的，有病毒性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是那个腹结核感染。那就看这个腹泻多长时间，什么症状，它的面积多大，就是你发病率多少。所以这个就得广播以后让他呢打这个12582或者打12316，找我给他解释解释。
1: 好的。那既然有这个听众朋友哈提到的，就是有关于现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清河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农户朋友一些建议或是提醒？比如说在这段时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说你看现在刚入秋嘛，可能是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禽家畜啊，还是就是比如说在精细化管理上啊、圈舍上啊，给大家一些建议，老师。
2: 这个现在这个气候特点呢，就是潮，湿度特别大。你看今天早上天气预报和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它的相对湿度都在95%左右，有的天气是100%，那就说空气中啊弥漫的都是水蒸气啊，跟你在水里面一样。所以这样啊，正咱们人和牲畜啊，需要的最佳的湿度应该是65%到75%之间，这是最佳的。稍微下一点或稍微上一点。不低，干燥不干燥到60%以下，最潮湿不潮湿到80%以下，这个湿度啊是最适合的，都是可以忍受的。所以现在湿度这么大，这个养殖户啊，不管你养猪马牛羊鸡啊，你就得注意这个问题，一定是圈舍，一定要不要潮湿。潮湿怎么办啊？防潮怎么办？一是啊，晴天的中午要开窗开门，都通风换气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你如果说圈舍特别潮，你就想法除潮，除潮怎么办？一个就是用这个活性炭啊，如果没有活性炭，你烧炭，搁两筐搁那个圈舍里面，它也吸潮。实在没有，你就可以用那个稻草捆啊、麦秆捆啊，甚至干燥的玉米秸捆放那个圈舍里，它也吸潮。但你必须得换啊，你放了一两天以后你就换啊，这是除潮啊，通风加除。

0: 调剂。再一个就是呢，注意这个阶段呢，这个疾病啊，就由于潮，空气湿度大，空气不流通，你像猪舍啊、鸡舍啊，还有是这个羊舍啊，不开窗不开门，那个氨气、二氧化碳浓度特别高，就引起呼吸道疾病啊。你像猪的，这个地方性喘气病就支原体，还有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也就是鸡毒支原体，还有这个牛的啊，传染性幽门肺炎，羊的也是传染性幽门肺炎，都支原体引起的。表现呢，就是发病以后呢，传染很快，它不是一头两头，不是一只两只，啊，就是很多，就每天在增加。这个主要是呼吸道症状。你像这个牛啊，淌哈喇子，呼吸呼吸喘呐，严重的温度体温升高啊，不管猪啊、牛、羊、鸡，都出现这个问题，是支原体。因为支原体啊，是这个健康动物呼吸道当中的一个正常菌群，一旦这个外界环境条件发生改变了，它就这个蓄起的即可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病原菌趁机就是繁殖啊，大量繁殖达到一定程度就造成疾患了。所以这阶段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在这放牧的牛羊啊，现在
1: 金浩老师
0: 啊，
1: 稍微打断一下哈，有位朋友他有畜牧问题想要咨询哈，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丁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丁先生您好。
2: 喂，
1: 哎，您好，
2: 我是一个兽医专家
1: 啊，您说。
2: 我那个小鸡儿呢，就吃那个泡沫箱，泡沫这种东西，知道吧？
1: 啊，知道啊，泡
2: 沫
1: 箱，
2: 对鸡的身体有没有啥影响
1: 啊？清河老师，这小鸡儿啊，家里有小鸡儿就喜欢吃那泡沫箱啊。
2: 哦，
1: 完了说这个泡沫箱好不好消化，或者对身体有没有啥影响？
0: 不能吃那东西，那是有机物，吃了以后不能消化，会造成那个肠道堵塞啊，不能让吃。他为啥吃？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喂他这个饲料里什么的缺乏营养啊，你比如缺乏蛋白质啊，就营养不均衡，这是一种。再就缺乏微量元素，缺钙，所以说你这一个是啊，这个小鸡儿，你要是蛋鸡的话，是高产蛋鸡，就先天天加蛋的，这个缺钙的可能性大。如果不是这个高产蛋鸡啊，正在是这个肉食鸡啥的，那可能就是
2: 那种东西啊。我就放到外边了，他他妈的吃完食儿了一天了，刚没刚吃。
1: 那您就赶紧把这泡沫箱给拿走吧。清河老师说这泡沫箱它是这个没办法分解，
2: 啊，
1: 对，它
0: 不
1: 消化。
0: 不了啊，
1: 对，
0: 你别让吃这个，你这鸡肯定有问题了，你驱驱虫吧。一个是营养不均衡，缺乏微量元素。再就是呢，既有寄生虫，肠子里有寄生虫，你赶紧这个给它吃点这个阿本达唑，一个鸡给一片阿本达唑啊，塞嘴里的。驱驱虫，再就料里头你要拌点微量元素。
2: 我喂苞米面不喂料
1: 啊。他喂苞米面儿，
0: 光喂苞米面不行，你要长期多喂苞米面，那鸡必然要出现这疑食癖。你这鸡叫这个病叫疑食癖啊，就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那怎么办？你还得加点那个豆粕啊。
2: 豆粕，豆粕有。豆粕苞米面两样
1: 啊，它就是豆粕和苞米面两样产。
0: 还要加谷粉啊，还要加点这个麦麸子。加谷粉和盐。如果都有的话，你就驱驱虫嘛。
1: 驱驱虫，丁先生买一片那个阿本达唑啊，阿本达唑。
0: 买一袋也不贵，一袋100片。
2: 我那有那驱虫药2年了。
1: 那不行，那过期了，
0: 过期了，
1: 那过期了，不能给他吃啊！不能给他吃
2: 啊！那好，谢谢啊！
1: 那就这样，好，再见。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会出现这样问题哈，就是大家在这个饲养上，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这个拿不准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有专业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解答哈。清河老师，刚才这个听众他这种情况不是太普遍是吧？
0: 这个散养鸡也容易出现这问题。咱们一般老百姓啊，一般农民养点东西啊，他不太重视这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因为你就又养10只20只，还有家鹅都搁一块搁这个院子里散嘛。他认为这就给点苞米面吃就不错了，兑点剁点白菜。你一天2天、10天、8天都可以。如果2-3个月啊，鸡在成长过程当中它缺乏营养了，就会产生疑食癖。为啥叫疑食癖？净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这种病就叫疑食癖。什么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均衡。该有的东西没有啊，像蛋白质啊、纤维素啊，这都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有寄生虫了。你搁它散养吧，这个环境当中地土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虫卵。它吃了以后，当时不发病，就在这个肠道里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到早上或者晚上，这寄生虫在 肠道里面啊，或者是在这个脏器里面就开始活动，这一活动它就难受了，就烂刀，那就出现异食癖了。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日常生活当中也观察一下家里面养的这些小动物出没出现，比如说厌食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就像这个异食癖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哈啊。好在说这个喜欢吃这个泡沫箱子，赶紧给它扔掉哈、啊，然后再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微量元素和这个驱驱虫就可以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秦老师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圈舍是不是这一块儿、嗯？
0: 对，就圈舍啊！你这个在最近这些天几乎天天下雨啊！你这白天不下，晚上给你下啊！昨前天晚上那大暴雨下非常大。如果说你这个圈舍啊，这个排水不好，就会造成泥泞，特别是这个牛舍啊，牛舍运动场非常泥泞，那个牛啊长期在这个非常泥泞的地面上这么揣悠着啊，这个牛蹄子就容易腐烂啊，就得那个蹄叶炎。或者得这个腐蹄病，这是两种病。蹄叶炎就是啊，它这个有外伤，这个病原性细菌进入到那个蹄叶里面去了，造成蹄叶炎，它表现要瘸。还有就是腐蹄病，腐蹄病是坏死杆菌进到这个蹄叶里面开始繁殖，不是在蹄叶里面，而是在蹄下啊，它是厌氧菌，所以那蹄子总体老大啊，瘸了。你像这如果是发现这两种病，第一个就是外伤处理，要用那个高锰酸水给冲洗。然后呢，用酸水给也冲洗，然后再上药，像红霉素远高了，这个黄氨远高了，要给上上。
1: 嗯，金老师还得打断一下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延边的卜先生哈，也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卜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产蛋鸡，它不爱长毛，就是好像它的毛都掉没了，光丝了，怎么回事？
1: 它之前时候有长毛是吗？
3: 对，之前有
1: 啊，然后就现在都掉光了是吗？
3: 对，产大了以后它就掉毛
1: 啊。
0: 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一是老龄期啊，你比如超过两年的，超过两个下蛋周期，它羽毛就掉下来了啊，老了老龄的。再就是你的营养啊，就是你的日粮当中那个营养不均衡，它也会造成这个啊，这是营养问题。再一个就是呢，有螨虫啊，就是有寄虱子或者有螨虫，那你自个可以看一看。你用放大镜抓那个鸡啊，你看一看，就掉毛的这种那个毛孔里面有没有个螨虫，啊，如果有的话，你就给它，喷上那个除赖灵，给它喷。如果鸡特别多，你不能挨个喷，你就给它这个料里拌上那个异维菌素，啊，拌异维菌素可以驱虫的。这个用多了量上多少，你买了异维菌素，你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啊给，不要超量。喂这么一两次就好了。
1: 是，卜先生，三种情况啊，您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嗯，
3: 好，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啊，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点赞关注，包括呢像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哈，抓紧时间来留言。现在呢，离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结束呢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详细的跟我们的专家老师描述一下。秦和老师，
0: 接着说呀。
1: 嗯
0: 啊，就还说这个牛的这个腐蹄病问题啊。如果是蹄叶炎嘛，你发现不了它这个蹄子肿，但是它肿在哪？在蹄叶里面的啊，就蹄子里头那个蹄叶。
1: 嗯，
0: 如果是这个蹄子肿的挺老大啊，包括猪啊，我说的腐蹄病也包括猪。
1: 嗯，
0: 它就肿了，就是坏死杆菌侵入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了，在里生长繁殖产生毒素。所以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除了要把这个坏死的部分嘎开。排脓啊，排出这个坏死组织以外，就是要用酸水洗，然后上上这个红霉素眼膏，一定让它暴露的，不要它给它缠上，缠的越紧呢，越有利于那个细菌繁殖。因为坏死杆菌是厌氧菌，你给它缠裹得挺严实的，它进不去空气，这个细菌就喜欢，它就长得非常茂盛。所以说呢，一定啊，开放的这个创口，然后呢，除了这个创口的处理以外，还要打针，打啥呢？打像卡纳霉素啊，这个磺胺。嘧啶啊，环加强嘧啶啊，就是这个喹诺酮类的，或者是这个磺胺的药物，连续打个一个疗程，那最好得4天到7天，这样就能把它治住了。
1: 嗯嗯，
0: 对，
1: 好，我们在公屏上哈，有位朋友想问这个李社潮老师，他说：“李社潮老师，我这两天上这个农机展区看。”

0: 暗了，然后呢说现在发现啊，这个一逛就发现说智慧农机啊、无人驾驶设备越来越多，然后说我就是普通的这个种植户哈，就是想问问说在这个阶段，就是农贸会阶段，我入手这样的设备性价比高不高，值不值得出手，老师？
1: 这个就是说在这些农贸会上，在农机展区啊，专门设置这个智慧农机展区，
0: 对，
1: 这也是农机技术吧有新的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涌现出一批属于智慧型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吧，我个人觉得的话吧，就是说在现阶段的话吧，它还处于一种实验示范的阶段，你像这无人植保机的话吧，它也使用智慧农机，这个机具的话现在的话吧还是比较成熟的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大田作物啊，在植保啊，还是在水田撒肥呀、还是稻苗运输等方面来讲吧，都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成为这个植保的一个主要机型、主要机具。这植保无人机的话，可以说来讲吧，是我们农民朋友选用智慧农机来讲吧，最应该选购的，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的话吧，就我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省里边不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做的其中的农机作业补贴，还有那个保护性耕作的这方作业补贴，还有其他方作业补贴的话吧，你所参加这几句要想得到这个作业补贴，不管是面积的核定啊，还是质量监控的话吧，也都需要那个作业面积监测仪，这个来讲吧是也属于智慧农业方面的一个工具。在其他方面吧，还有那个拖拉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就是说叫拖拉机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也属于智慧农机的一个方面，这个来讲也是可以说也是我们农民在现阶段的话吧也比较成熟的，也可以来优先选用的。再一个吧，你像好比说有些机具的话可以变量施肥呀、变量施药啊，但是这方面的话吧还处于一种示范的阶段，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现阶段吧，你看呢，在展区上有那个无人驾驶拖拉机呀、还有什么激光除草机呀、等等这方面产品的话吧，我觉得现阶段的话吧，还不建议我们农民选择这方面产品，特别还有什么电动拖拉机呀、这方面都是一种那个试验机型，还是来讲在逐渐的来走向成熟。在同时的话吧，这一方面机具的话，价格来讲也比较高。
0: 对，
1: 但是农民选择的性价比的话吧，不是那么经济。所以说来讲吧，我们还得随着这个智慧农机这个逐步的升级，这个产品性价比的话吧比较适宜的时候，再选购适合于我们大田农民使用那个智慧农机。
0: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他说啊，这两天也是在这个农博会一直转哈，然后呢就农民比较关心，就说你看我在这农博会选购农机的时候，他在后续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厂家售后啊，还有就是配件供应啥的，这个怎么去知道他是否有保障呢？老师给点建议呗。
1: 好的，就是说在农博会上，这个农机展区的话吧，它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些农业机械，特别是我们东北的有些农业机械，都是些生产企业的话吧，直接来参加农博会，到这来展出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来讲吧，你在选择中的话吧，有那几个方面来讲，还是来讲吧，提醒农民注意的，是不是？
0: 对。
1: 第一个方面来讲吧，就是说你要是说选择这个购机补贴机具的话吧，你必须得是啥呢，他这个参展厂商的产品必须得进入咱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他虽然来讲吧到长春市来参展了，但是说啥呢，他在现场假如说进行销售的时候来讲吧，他没有进入咱们省补贴目录，那就是说厂家来讲吧所开出的发票，包括其他省市的经销商他所开的发票来讲吧，都在咱们省来讲吧办理不了那个农机补贴，所以说来讲吧，你就是说 在展会上选择我省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部的产品的话吧，你必须。

0: 择它这个机型，你不管是拖拉机还是收货机还是水稻铲机还是调控机，必须得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充部产品的话吧，你才能够在现场的话吧来进行选购。在选购过程中的话吧，就是说它的开具发票的话吧，必须得是我省的企业或者是经销商或者是我省这个农业制造商，这样的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你虽然好比说它的产品的话吧是进入咱们省补贴目录了，但是说它开具发票的话吧，好比说是山东厂家的，那也办不了补贴，是不是？
1: 嗯、对对，
0: 这是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农保户期间要选择一个新的机型，可能来讲吧，这个参展企业来讲吧，它是厂家的，这个厂家的话吧，有天南海北的，有辽宁的，有黑龙江的，那可能是说他要是说在咱们省的话吧，没有经销商没有代理商的话吧，特别那些选择一些相对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大中型农业机械，我觉得来讲吧他应该慎重，
1: 挺冒风险的哈。
0: 对，应该了解是啥呢，你必须跟他说，你这个是说你这个产品的话吧，在我吉林省有没有代理商有没有经销商，他有经销商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说这些售后有些后续工作来讲都由当地经销商来承担。假如说要是说没有代理商，你直接的话我厂家我来负责的话吧，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讲吧风险还比较大的。因为是啥呢，他这个有一个售后服务半径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你说你在吉林省买了他是山东的，那你这一台机器出了毛病以后的话，他给你承担这个售后的话吧，这个成本的话就相当高的，是不是？
1: 对，对，还有就是一些这后续的什么，可能说这个质保人员也不可能说上门去给你服务哈，
0: 对对对对，
1: 不太现实。
0: 要是说，小型的产品呢，就是说，自己可以维修的什么的了，是不是？自己可以换件的来讲吧，这倒可以考虑。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说一些大中型的农业机械涉及到就售后的问题来讲吧，还是慎重，就是说你得跟他敲定你在吉林省的话吧有没有代理商。假如说你是代理商，而且来讲吧距离你所在的乡村乡镇比较近，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选择这方面机具，同时呢签订好售后服务合同，是不是？保证你的权益。
1: 是，其实刚才我相信这位朋友在问的时候吧，他也一直在犹豫，可能说有乡中的啊外地的机型，然后又考虑到说一旦啊就不怕这个万一，只怕一万，就万一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他这个后续啊保障啊维修啊，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啊，就是成本非常高，而且呢也很难实现这个东西啊，本身这个买的时候就很贵。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展会当中啊购买一些比如说自己心仪的机型，一定要结合刚才李老师给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哈，就是尽量呢，第一呢是入选咱们吉林省啊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当中的一些机型，这样呢还有补贴的优惠，再有呢就是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机械故障啊，咱们也第一时间能够找到厂家，毕竟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嘛，这样也好会有这个后期的质保维修。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解答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和

0: 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

0: 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好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这两天啊，可以说农博会如火如荼的进行，农博会25届了。那么这届农博会到现在已经是第4天了，上周五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周末，可以说是人流如织。而且农博会里面究竟有多好吃好玩好逛，7大特色的展区，5大展馆啊，1000余种农产品，包括很多前沿的农业科技也是亮相本届农博会。很多的市民朋友想去打卡，却不知道哪儿进门，哪儿逛得省心，包括如果我想去不同的展区，我该怎样优化我的路线等等。那今天呢，咱们还得邀请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带着他的一线采访观察，无论是从农工的文化展示还是特色互动体验，所有的这些密集的看点，包括亮点，包括室内外的智能农机等等，无论是农民朋友还是市民朋友想去消费的，想去这个采购鱿鱼的，包括很多的朋友还想去看一看今年农博会上有哪些致富的新亮点的，来，咱们继续有请李林哈。今天围绕咱们这个农博会的逛路的这个逛展的路线啊，必打卡的点位啊，游玩技巧便民贴士，来，李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
3: 先说农博会哈，大家其实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这个入园，对吧？你好多的朋友说开放时间哪几个口能这个少走弯路啊，包括不同方向的市民朋友怎么出行更便利。来，李林，这个绝对是农博会的活地图，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
4: 今年农博会吧，它跟往年不一样，它的时间延长了。你看它的时间，你7点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市民朋友就可以检票入园了，往年不的，往年一定是8点半的，那今年7点半就可以了，他往前提了一个小时，那么也是希望把这个人群给他拉开一下范围。然后晚上的时候，他是在5点的时候他闭馆，那么3点半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售卖门票了。因为3点半之后呢，你要买了门票，你也溜达不完这个农博园。其实我觉得农博园要是想逛的话，一天你得紧着走。然后呢，如果说我要是坐轻轨的，我说我要乘坐公共交通的，那么大家可以坐这个轻轨的。坐轻轨呢，你是在轻轨3号线这个农博园下车之后呢，你就开始往南走，然后一直得，反正往南走啊，你得走个8-9百米，然后到我们的1号门，然后进门之后往左边走，然后走一二三馆之后再往上坡走4-5馆。那么这是说我们想去一号馆的，因为1、2、3、4、5馆全是购买物品的。你看一馆它是属于这个吉林省内，就是吉林省的所有民有企业，你像很多好的企业，是不是卖鸡的卖牛肉的这些企业。那么2馆呢，那么它属于啥呢，就是长春地区的，你像德惠、榆树、农安、九台呢，这些都是。3馆是全国精品馆，那么全国所有的重点企业他们到这儿来参展。那么4馆是还是往年一样省供销社的这个馆。5馆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个像我们科技馆5馆，那么主要是有这个三江实验室，是它是在5馆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说我想去购物，我想买精品，好，你就乘坐公共交通，那你就去走1号门，然后上这馆。然后我们再来说那我现在我不太想买东西，我就想看。我想看农业技术。好，如果你想看农业技术，那么如果你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话，那么建议你可以坐158这个车，它直接到的是这个东师会馆，到东师会馆，在158到东师会馆下车之后还是往南走，然后你要走800多米，然后到了一个17号门，我们从17号门进去。16号门它也是一个门，但16号吧，它属于工作人员的入口处。那么17号门它是有检票的。到了17号门，好，我们马上进入鱼馆里边，往年的那些海豹啊，然后那些个乌龟、水母很可爱， 特别漂亮，大家它往年呢，这个水母吧，它不是一年365天在农博园养的，它是在农博会开展期间，它把这个水母给你运来，然后等到农博会结束之后，这水母是要运走的，为啥？因为水母它不好饲养。嗯，它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它的营养它需要专门的这个环境，所以说我们可以就只是在农博会展会的这个10天8俩月都没有问题，但是长期饲养它这个它对于这种就是专业度它可能要求更高，所以说平时你去你还看不到水母。
3: 嗯，
4: 然后我们紧接着好了进入水母，从17号门进去之后就到了水母馆，到了水母馆之后，水母馆溜达完之后我们就去无土栽培区，无土栽培没有一滴土，
3: 嗯
4: 啊，全是没有，全都是机制，柿子长在空中，西瓜长在空中，然后满棚都是西瓜啊，小西瓜球吧，它也不是很大，25厘米吧，它太大了，它会坠下来，它会掉。
3: 哎，每年农博会都会这个有那个大南瓜呀，包括
4: 有
3: 这些打卡。今年的那个
4: 有
3: 特别大的，
4: 我带着大家走一走。然后我们先走到无土栽培的展区，然后我们会看到西瓜，西瓜全是棚上长。然后这个一个小西瓜，它就几斤吧，它不能太沉，太沉它会掉下来的。柿子满棚长啊，无土栽培展区在这个里边你看不到一滴土，那没有土它怎么生长好营养液啊？然后那个辣椒、茄子，然后那个还有这个芹菜，这些全靠机制，机制是我们非常好的一项无土，就是类似于土但是不用黑土的一种栽培模式，它减少了我们对黑土的采摘啊。然后到了这个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好多这个馆，它这些无土栽培展区它主要用于什么生态农业。
3: 嗯
4: 啊，说啊，我你看我有一个大型的那个生态园，我里边可以就在园区，我旁边就种的茄子啊柿子，我上那块薅一把香菜，我就可以扔到我的火锅里。那么你不能带着土扔啊，好，就是无土栽培。那么所有的生态园它的东西非常贵啊，因为它用的是无土栽培，
3: 嗯，
4: 它的所有的成本都在这里边，它的机制要花钱，它的营养液要花钱，所有西瓜所需要的营养液全部来自于那大缸水，
3: 嗯，
4: 大缸水很大很大，然后它这个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秧苗不断的往空中爬，爬到棚顶之后，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四散而开，
3: 嗯，
4: 然后你会看到西瓜、柿子都在上面的。
3: 嗯，
4: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就这时候就走到一个热带温室展区，这个热带温室展区边啥？你看。绿色的香蕉，
3: 嗯，
4: 然后大芒果啊，都可以看到，这几个棚其实也挺有意思。嗯，然后我们在这个棚里边，我们继续溜达的时候，还会看到一个就是像广场一样的一个长廊，嗯，那长廊里边会卖一些个非常好吃的就是这个美食，
3: 嗯，
4: 大家可以购买，像我们吉林省有好多像村子里边的一些个美食啊，是不是啊？
3: 嗯，
4: 酸辣粉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购买到。嗯，然后紧接着然后这个棚里边继续往前走，就会有很多很多花，卖花的。嗯啊，这个花呢大家也可以购买啊，这个花其实它这个花它并不是我们那个农博园养的，它是有一些花的企业，你像那个青衣
3: 花卉企业
4: 啊，对，他们花卉企业到那块儿集中展示花卉。
3: 哎，你说到这个买花哈，包括上花的这个展区去打卡，其实这两年很多的市民朋友是直奔这个花卉展区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
4: 嗯，
3: 其实你并不是说啊，难道这个农博会里的这个花啊，包括跟平时买花有什么区别？其实还真是有很大的区别。你看咱们平时上花店买的花是一捧一束，
4: 嗯，
3: 是很多就是说可能是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看望病人啊，或者是说谈恋爱才会有。但是在我发现在农博会的这个花卉里面，很多很多花的品种它现在肩负着什么呢？是科普的。
4: 对，
3: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我观察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带着孩子来的花卉走一走，老年人特别喜欢花，因为它代表着是什么？是生机，是绿意盎然，是整个的生命的蓬勃的向上的一种生命力。孩子看了之后，他就从科普的角度，你看现场有很多啊，就是花卉的这些科普的人员，包括咱们这些农科院的技术人员，就会跟广大的市民朋友去交流，这是什么科的？包括这个呢，在家如果是说 这个无土栽培啊，包括水土栽培是怎么去做，包括怎么样更好的来去这个呈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包括近些年哈、啊、咱们农博会就是科普的这个方面其实占有很大的比重，你发没发现？
4: 对，就是农博会呢，它并不是我把秦岭坊的这些花全都运到农会，它不是的，它展示的是一种就是花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个花呢其实很漂亮啊，但是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我不建议在这个展会期间买，我建议在展会的最后一天买。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

0: 你这个太便民了。
1: 对，因为当时我去买小花的时候，那要花30块钱一颗，然后我就看了，哎，这挺好看啊。当时吧，也是因为去参加展会嘛，所以说也没有时间，拿着它来回走去采访。然后呢，在最后一天，我发现它8块钱。啊，它相当便宜，8块钱、嗯、所以说你看我买那个小花就是、啊、
0: 性价比特别高，
1: 哎，性价比太高，因为这个花吧它沉、嗯、很多人花你看无土栽培里边它是没有土，可是花里边其实真的是有土，它不会说把这个花我拿到我再往我的这个外边往出拿我再运、嗯、这个一盆盆搬它成本太高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想买花啊，我就是一定是在最后一天去，因为那个8块钱他连那个花盆都出，他、嗯、那小盆栽那小盆景那个盆都出不来。
0: 你看其实刚才李林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多年哈这个参展会包括打卡展会的这个老记者我们的这些媒体人们都会说下头去尾农博会啊整整是10来天啊是吧，
1: 十天
0: 呢、啊嗯、14号到23号嘛，
1: 他是从上个周五一直到
0: 下这周日，
1: 对这个
0: 周
1: 日，
0: 这个
1: 周
0: 日，所以说为什么农博会这个10天掐头去尾前3天和后2天是绝对的这个消费体验、嗯、对吧，
1: 对，
0: 前3天主要是什么呢、嗯、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去2次，
1: 对，
0: 就是
1: 去2次，
0: 开始你去因为好物集中亮相你心里有个谱、嗯、最后2天再去你直接一收秋去扫扫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扫货、
1: 嗯、
0: 那么其实说到农博会啊，今年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是都市圈展区，
1: 对， 对，
0: 因为长春这个、嗯、咱们的这个4D的这个都市圈哈，在2号馆也是咱们本土的展位特别热门的，这2次我去的时候也发现了真的，4D 你包括辽源啊四平啊、嗯、咱们长春这个都市圈的这一块好多的朋友都会看一看家门口都有哪些好物，你在整个都市圈体验上你有哪些体会吗？
1: 啊，都市圈我觉得就是它的东西更精了一些，
0: 嗯，
1: 往年呢它这个东西也不错，但是呢它样式很多，你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你像牛肉它会有10多家企业的牛肉都在那一次摆着，你像鸡肉它会有10多家的鸡肉都在那排着，你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嗯、那么今年呢它这个牛肉都它这个今年他这个就不太一样了，为啥说不太一样呢，他会把吉林省最好的那个牛肉这个企业放在这里，吉林省最好的鸡肉的企业放在这里，那么也可能就是说我德惠的我最好的一个鸡肉是什么企业我要放在这里，他不会说我一个城就是我一个县域里边的2家鸡肉企业我都会过来，你看他会把他们这个县域里边最好的东西拿过来，而不是说我把我们县域里边同等的几家东西全往这块搬，嗯、啊，这块他就你不用去考虑选择，你不用你选择，你到那直接挑精品就行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都市圈。那么也是刚才我们说那个17号门嘛，你看17号门进去之后呢，有这个渔业展馆，你去看鱼，然后呢有高新无土栽培区，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无土栽培区，然后有沙漠植物园，沙漠植物园是什么？全是沙漠绿洲里边那种仙球。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小孩其实科普性很强的，然后呢继续走就是鲜切花，就是我们俩说的是清一坊那些花过来、嗯、啊，各色各样的花、嗯、然后这个花呢建议大家最后一天去收球，然后呢紧接是番茄区小柿子，你不要以为你吃的小柿子，我那天我才发现小柿子40多种，
0: 嗯，
1: 吉林省小柿子就40多种，你吃的时候你从来没觉得柿子有这么多种，可是当那一摆的时候从这头到那头好几十米你才知道啊，原来吉林省的柿子这么多种，你无意中你吃了40多种小柿子，你看其实挺有意思啊、嗯、然后呢紧接着民间工艺展区，民间工艺展区什么剪纸，哎，草编这个东西都非常好，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去看，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果类的这个果类菜的这个展示区，
0: 嗯
1: 啊，就是你像彩椒
0: 对
1: 啊，它既是水果它又是蔬菜、嗯、然后紧接着是热带水果区，就我刚才说的芒果呀，绿色的芒果，绿色的香蕉，好，这些就是我们就是乘坐公共交通进入17号门。那我们再来说如果我不乘坐公共交通，我现在我就开车，好，开车我们总共有3个停车场，大家记住啊，第一个停车场呢就是在这个1号馆那块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停车场，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就上1号这个停车场去停车，那1号停车场里面它是有2000个车位的，2000个车位大家也一定要早点去，因为我周五的时候我去的是2号停车场，
0: 你去的当天嘛，当天
1: 我6点多就去了，为啥，我就是我又怕他堵车，我又怕停不、哎、停车场。
0: 你觉得6点多真的，李林可以说是咱们农博跑记者当中非常非常勤奋的，6点多去我们都觉得非常早。但我跟你说一个啊，咱们就是我接触到咱们好多的新农人，包括这些孙书记、祝孙书记，你知道他们，因为他们从外地赶来，
1: 对，
0: 2个小时之内。

0: 的车程的，如果是太长的，他们都是前一天就来了嘛。嗯、但基本上，如果是两个小时到长春的，你知道他们几点吗？
1: 嗯，
0: 我身边一个最早的书记3:30出门。
1: 哦，3:30是吧？
0: 5点到的长春。
1: 你看，
0: 你说这2000个车位，我就想说够吗？
1: 不够，绝对不够。我
0: 真的很辛苦，
1: 我6:30去的啊、嗯。当时这个停车场里边遍布车了。为啥？因为有很多参展商他是头一天就要布展的，
0: 对，
1: 他可能头2天头3天，那么头一天人家布展之后，人家就在农博会旁边找了个宾馆就住下了，车人家都不开走了，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你想想，
0: 还有像我们这么早的就来的，
1: 对，你人家六就人家六就是现在就别说外边的农博园里边的参展商得有多少个展位，
0: 但是你发没发现，我们其实一边说哎呀这个车位永远不够，但是同时我们是什么呀，农博会的火呀，
1: 对，
0: 这寓意着就是农博会的火。其实说到这个精品馆哈，一二三这个尤其是一二展馆，大家知道这个是来自吉林的特色好物，三号馆呢是留给全国各地的啊，咱们各个省份来去展示的。今天呢我是特别又去再逛了逛这个全国馆，我看一看跟咱们往年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是第一次来，哎真有第一次来的，就是说包括江西还有安徽有几个参展商是第一次来，虽然这个馆儿咱倒是不稀奇了、嗯、但是他们说今年虽然我们第一次来，他说但是接下来我会持续来，他说我真的感觉到就是东北人这种热情哈，包括对于咱们外地的这些好物的包括建他们，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是茶商，有一些是当地的这个茶，包括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个中药材、
1: 嗯、
0: 还有安徽这个亳州嘛中药材、嗯、他说我们没想到咱们吉林的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健康，包括对于我们当地的家乡的我们当地的这些道地药材的好物这么了解，
1: 嗯，
0: 可以说可想而知，就是你们这个对于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对于健康的需求是多么的高，
1: 对，
0: 太对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观察到这一点。
1: 我去的时候吧，就是我那天我是星期五开幕式时候去的、嗯、确实有好多第一次来的，然后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热情非常高，然后就是如果说农博园你看你会发现越到最后2天那人群人多越多，然后大家越不走，哎，这个就是说证明我们这个农博会它非常好，
0: 办成功了。
1: 然后第四个馆就是我们的农产品供销社馆，
0: 嗯
1: 啊，全是第一书记，我觉得这个馆特别好。我在这个馆里边我看到了一项这个茶秧的秧盘，
0: 嗯，
1: 那这个秧盘呢它用的是秸秆，你看我们说过鸡脂可以育秧，那么秸秆也可以育秧，
0: 嗯，
1: 它全是秸秆，它没有鸡脂、
0: 嗯、
1: 那可能它的成本会更低一些，
0: 对，
1: 当时我也是做了一个采访。然后还有那个白城的桃南的冰小麦，
0: 嗯
1: 啊，今年也是收获非常好。然后这个是说我们这个四号馆，那么五号馆我看到了什么三江实验室，
0: 嗯，
1: 那这个三江实验室是今年我们首次的一个三江实验室。我在现场呢看到了是三江实验室里边它为什么这么出名，它会有自己独立的网站，三江实验室为什么引起这么大重视、嗯、它是我们吉林省13个，在三江实验室里边有13个立项，专门搞农业技术研发、
0: 嗯、
1: 这13个立项里边包括什么啊，人参种子、
0: 嗯、
1: 然后高油大豆啊，还有这个盐碱地，对，盐碱地治理啊，13个项，然后他会把在盐碱地治理的这些个治理盐碱地的柠檬酸，
0: 嗯，
1: 还有鸡脂土，
0: 嗯，
1: 他全部给你在现场展示。他告诉农民，你如果你家有盐碱地，我告诉你怎么治理。一亩地你可能花个100块钱、200块钱，他会抑制。你年年使的时候它会慢慢慢慢就会把你这个地养回来。
0: 其实你看李林哈来这两次推荐官不止一次跟大家说这个三江实验室，包括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说哈，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就在于此。其实这就是我们一手托着咱们养护土地哈，种植户养殖户大家的哎这个饭碗，一手托着什么是什么消费安全的饭碗。
1: 对，
0: 因为好多的消费者可能对这些很多的科研成果哈并不是大家主要去浏览的，还是从我们的硕果，从我们的这些哈直接消费一端来去看。但是大家知道吗，咱们吃的在现场去购的这些好粮好油好物，只有咱们这片土地治理好了才能够去产出咱们丰饶的物产、嗯、才能够让咱们白城桃南的小冰麦咱们当地的镇赖的默默哥这些大 米、梅和大米、辽源的这些，这个包括很多的好物，你看其实都离不开咱们这些地的环境的，包括土壤的这些培育。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吉林哈能够打好粮出好粮，产这么多的这些肥沃好物的哈最重要的一个源泉。这样稍后的时候呢，跟李林继续来跟大家来去推荐，咱们还得是从包括不同人群的逛展的需求。

包括还有哪些哈，很这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科研亮点，包括这届农博会大家知道还有两个是咱们的分会场啊，是咱们的四季南河和新民大街，这个分会场有哪些内容呢？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去推荐交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依然邀请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围绕第25届农博会的相关情况，包括特色亮点，以及呢我们的很多农业成果的展示与大家进行分享。上半时段说到农博会，1、2、3、4、5展馆都是咱们哈围绕集字号的特产，包括全国精品展馆，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当然还有咱们很多的市民围绕在农博会当中的花卉展区，怎么样更好的出大片，包括去购买哈心仪的这个美好的盆栽，助力咱们美丽生活、美丽心情。当然这届农博会呀，其实围绕咱们作为农业口的记者，当然更关注的是什么，是很多的吉林的特色农业，包括在质检制稻等等这一系列的特色转化。其实啊，这两年我们能够看到咱们吉林的这片地好，不仅是说咱们透过哈苏打盐碱地啊，包括上半时段也去说了，像农科院像马威博士这样的哈，这些老师不断的专家在咱们的这个黑土地治理上深耕细作，也让很多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好像这届农博会的时候，你也是特别去看到了很多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比如说芦笋
1: 啊，对，那个在去这个农博会的时候吧，也是我那天我是开车去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车停到了我们这个 P2 停车场。P2 停车场呢，它也是有2000个车位。从 P2 停车场停完车之后呢，我们再往这个会展中心，往这个农博园走，也就能走200多米吧，就会有一个12号门。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您是自驾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12号门。在这个12号门里边，那这个12号门呢，这个位置啊，它主要是以这个看为主。我们刚才所说的是1、2、3、4、5馆，它以购买为主。那么在这个12号门进来之后，有这个世界农业风景园。世界很多这个埃及金字塔，这个农业埃及金字塔这个杆这个造型，然后但是我们是用这个很多谷物啊这些东西，用五谷杂粮给它把这个形状给它构造出来。然后呢还有这个美丽中国魅力吉林主题展区，那么以吉林为主，像吉林的一汽，我们整个汽车形状的一个模型，这个都非常好，它有特点。然后呢在这个，然后再我们继续可以走啊，这个里边还有陆地这个冷棚蔬菜。那么你像大棚的黄瓜，大棚的柿子啊，这个我们专门来看大棚的。这个大棚里边有很多，你像高科技调温温室大棚。然后它的旁边就是经济作物展区。那这次呢我也主要是看了经济作物展区。为啥呢？大家有句话叫一亩菜十亩田。一亩的菜地，它的经济效益要跟十亩粮食大田这种作物它是划等号的。你看你一亩地，你的玉米和你的水稻它能卖多少钱？那么你玉米我们能打2000多斤，那么玉米现在8毛钱斤，你就知道我出的是1600块钱。那么水稻呢？水稻多少斤？它可能是1200、1400。然后呢大米是1200到1400。然后呢我们是水稻的话，那可能它是在1块多钱。那么变成磨完之后变成大米，那可能是在2、3块钱。那你想一想它又能出多少钱？为啥说经济作物我们今天要重点说呢？你农民的房前屋后都是空地上。你看我们这次去主要看了一个芦笋，这个芦笋当时老师跟我说一句话，老师这个芦笋呢可贵了，他说这个芦笋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整个这个植物的生长状况，你不知道它是啥，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把照片拿出来一看你就知道，你吃过，然后我一看就是那个20厘米的一个细细的像手指头，像我们这个手指头粗的一个竹笋条。然后我们给它炒瘦肉，炒猪的瘦肉，然后我们在这个锅里边炒。他说这个绿色的竹笋它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在超市里边。那么紫色的它更贵，紫色的20块钱一斤。
0: 你说到这个芦笋哈，因为它就像这个大家知道跟大家一直也是推荐在咱们镇来哈，这类盐碱地也有这个种植茭白。其实芦笋和茭白呀，这都是南菜北种的。
1: 对吧
0: 我刚才也是特意去看了看，李林当时采访到的应该是咱们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汪磊老师。
1: 对。
0: 汪磊老师是咱们今年4月份的时候也特意邀请到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生姜南姜的一个种植，姜的一个种植。其实这两年你看咱们围绕这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些根茎类的这些蔬菜哈，这些菜来讲，其实呢咱们特别有这个吉林农业的一个方案，或者是说

0: 在咱们的整个种植结构上，包括市场的前瞻性上，咱们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努力。说到这个芦笋的这个种植，你现场去看到它比咱们市面上，包括如果咱们之前出差啊，包括在外地在南方去看的芦笋有什么不一样吗？从个头上啊，包括整个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一样的。经济作物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经济作物你一定是南菜北种。因为这个经济作物，南方的这种南方的菜如果要运到本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运输它有成本的。那你想想，我们怎么样把南方的菜直接种到我们北方，就直接种到你的房前屋后，你拿出来就是南方的菜呢？你就省着去南方去走这种运输的这个花这个运输的费用。所以说你看经济作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去看的时候，这个芦笋长啥样呢？好像就是一米高的一堆草，绿绿葱葱的，冒冒失失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寻思谁这怎么一堆草？其实它不是草，它上边貌似是一堆毫无脏乱的一些杂草，下边就是它的一根根芦笋。然后呢，老师说你把那个芦笋长到20公分的时候，你就给它摘下来，绿色的呢直接食用，这个紫色的呢你可以炒一炒。然后呢，绿色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紫色的呢，就是一定要炒一炒。然后炒一炒的时候，它绿色的它有非常高的维生素啊，很多很多营养价值，然后矿物质。紫色的为什么它绿色的8到10块钱，紫色的需要20块钱呢？为什么？紫色的含有花青素。花青素这个东西它对眼睛非常好。
0: 所以
1: 那你想想，如果这个竹笋我们都是从南方去进四川。我们进过来之后，它到我们本地就20块钱一斤了，这是很贵的。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在当地就给它种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能卖到20块钱一斤呢？
0: 你说到这个，其实你知道咱们哈，就是跟那个茭白是同理的。你知道在咱们吉林，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吉林的农业发展的这么好，受到那么多南方的客商的一个达成共识的说，你们种啥我们买啥的这种哈，因为咱们的这块地呀、啊，种出来的这个无论是芦笋呢还是茭白，它那个口感甚至很多比南方当地种出来的都好，因为咱们的这个在土壤治理上，包括这个酸碱盐碱地的这个酸碱中和度上，其实。咱们都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适配，而且据了解，现场好像李林也是捕捉到很多的这些种植户，可能之前，这个不是种这些特色经济作物的很多的农民也特别的关注这些，是不是？
1: 对，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可以企业来种，就是我有一个，你像我是村集体，我村集体有中小企业，我村集体里边有个我自己村里边有个合作社啊，我有个集体企业，那么你在村里边的一块空地上，你就可以来做。然后但是就是你需要就是要符合它的种植环境，然后种管理条件以及它的病虫害防治。那么我当时啊，就是我们这个汪雷老师给我介绍说，这个芦笋一旦种了，它一年收两茬，春天收一茬，秋天收一茬。你一旦种了啊，15年连续采摘，他说这15年真的想弄死它都很难。你说你想想它的生命力多么的顽强。然后我们种完之后，我们进入商超了，那你的紫色就是你的紫芦笋就是20，你的绿芦笋就是8到10块，那么你卖的是跟那长途跋涉从南方来的芦笋是一个价格，可是你想想中间的运输费你是要剩下的。然后这种芦笋之所以说我们大力提倡，是因为在你家的庭院经济就可以去做的啊，你说我那个我们家这个小菜园里边，我就有那么一块啊，这个5-6平方米的地儿，我都不知道种啥呀。我种香菜，我们家香菜够吃，我种生菜也够吃。好，那你就种芦笋，你愿意吃你就吃，不吃，哎呦，我们就可以给它卖掉。你看这个非常好。其实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汪雷老师他告诉我，他说目前说为什么大家没有去种啊？为什么我们要在农博会上推广？我们在农博会上推广，就是因为它适合于。庭院经济，农民的房前屋后去种植。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呢？是告诉农民可以种。那农民为什么现在没有普遍形成吉林省这个啊村村落落呀、家家户户去种植的这种场面呢？就是大家从心里边他觉得，哎，这东西我没种过，我什么时候浇水，我什么时候施肥，我这怎么整啊？他这玩意怕热还是怕湿度啊？你看他对这个东西他充满了疑惑。这就是为什么说农博会开始的时候让大家都去参观农博会，我们的农业专家老师就在现场。我去采访的时候，那农科院老师全在现场，那5-60人呢，遍布各个经济作物的旁边，每个经济作物的老师，这个经济作物旁边的老师就专门研究这个 经济作物的。你说，哎，这农村。

0: 我看着好，但是呢，我市场效益我不知道怎么情况，我种植呢我不知道需要怎么管理，我种子我怎么购买？好，旁边就站着老师，这老师就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芦笋，你看它的效益这么高，那么老师告诉我，芦笋的籽儿啊，就是那个籽儿繁育的那个籽儿是8000到10000一斤呢，8000到10000呢，红色的小籽儿，那红色小籽儿它相当于就那个，就那个红豆一样的那个小籽儿。啊，然后一斤它是8000到10000的，你想一想，这个东西呢，老实说，如果你要是说我只是想在家里边吃，啊，我不挑什么卖相啊，我就是家里边我就是喜欢种点，我就想吃，好，那你就房前窝种，这个时候咱们就你就正常的上网上搜一搜，或者你购买种的时候你问他我怎么一个管理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想要它的品相，我要大范围的往商超送，好，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村集体企业来做，为什么？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施肥，然后有统一的专业人士他来做这个东西，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小型的种植基地，这是芦笋。
1: 其实你刚才说到哈，在整个芦笋的种植上，这两年芦笋茭白包括上次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哈，在咱们这个苏打盐碱地上，咱们农科院的这个老师们哈，你这个紫色的马铃薯，王中伟老师团队的紫色的土豆啊，我就说，其实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特色的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已经是在丰富咱们消费一端的餐桌，同时呢，这不就是富了农民的钱袋子吗？只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才能够让咱们哈，无论是围绕治理土地啊，还是说在咱们的产业附加值上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当然还有啊，现在这两年大家会发现，在咱们吉林的整个的农业这个观光种植上也是百花齐放，公主岭的这个寒地的这个梅花，好像在这届农博会上你也是捕捉到了一个新的亮点。
0: 这个公主岭的梅，它所培育的这个梅花，它是在公主岭市的这个展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卉展区。那么这个花卉展区里边它有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是属于公主岭的一个主场的一个展区，在这个里边我们有很多这个蝴蝶兰呢，它主要啊，哎呀，这蝴蝶兰好多好多啊。我头一次看见那么多蝴蝶兰品种，所有颜色它几乎都有。哎，你蝴蝶兰我们正常看是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但是我去看，哎，马伯觉得好，就有30-40个颜色，然后遍布各个这种小点点都很漂亮，它就有自己的造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啥呢？就是啊，我们的公主岭我们主打的一个君子兰，君子兰这一次君子兰呢，因为君子兰也是很多年公主岭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农业的一个植物，那么这次是以他们的主播团队为主，公主岭的公主岭的这个君子兰，它的一个主播的团队的一个运营模式，你看，你不是君子兰看够了吗？好，我告诉你君子兰的运营模式，我给大家来普及，然后那个蝴蝶兰呢，是我人家售卖你的是蝴蝶兰的种子。你回家自己进行一个培育，然后小苗种完之后啊，你去往南方去卖小苗。那么这些大家都可以做啊。然后公主岭它有三大这个植物，第三大植物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梅花，抗寒梅花，
1: 寒地梅花。
0: 大家都知道黄河的以南呢，黄河以南它这个梅花是不过黄河的，因为我们这边条件气候比较冷，那么这个抗寒梅花它可以抵御这个寒冷，在-45°C。然后呢，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我们这个梅花的这个负责人，他叫唐帅，他就告诉我，这个梅花他们家用了26年的时间，然后由他的父亲一直在研究梅花。我说，那你这个梅花都说你这玩意梅花能冻死，那你咋整呢？大家都知道葡萄啊，葡萄到冬天的时候是要把葡萄秧埋到地底下的，用土覆盖的，第二天要把这葡萄秧第二年要把这葡萄秧给它抻出来，然后我们架到这个棚子上边，对，那个在入冬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葡萄秧拿到地上用土覆盖，为啥？这就是要防寒嘛。我说，那你这个梅花呢？它那个梅花吧，哎呀，他这梅花就是他现场展出的梅花，就是1米多高的一个盆栽的梅花，梅花很漂亮。他说我这梅花要是长的时候能长到三四米。他说我说顶棚的，就是那种大型的企业里边，它是有那种大型的企业里边那种客厅啥的，就是那么高梅花。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小盆的这个1米多高小盆多钱？他说我得500块钱。啊，我说这小盆500块钱，他说我这小盆的得用多少年，就是得用10多年的时间能培育小盆。

0: 梅花它不是说我今年我生了啊，我这个第二年我唰一下窜到一米，不是的，十多年的时间才长了一米高啊。然后梅花，我说那你这个梅花，人都说这个梅花不过黄河，你咋过黄河？那你这梅花你咋繁育的？你看这就涉及到人家企业的一个机密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们这个梅花呢，就简单点我一说呢，就是说我这个梅花呢给它埋到土里，然后呢用这个稻草秸秆给它盖住，给它保暖。然后呢太高的那种三四米的呢，我们怎么办呢？就用那种大被或者秸秆给它裹上，给它裹上，裹一层层裹上。然后呢我们就搁在地里边不断的去试种，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他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呗，就包括了人家的企业机密，是吧？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看看最后第二年剩了哪个了，哪个活了。然后如果都没活，好，继续从南方运种子，继续来培育，看看有没有一个活的。那么这个可真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你不知道哪种可以成功。
1: 对，
0: 他说，所以我们家才用了这个26年的时间，
1: 嗯，
0: 终于把这个梅花啊，我们可以南梅北种，
1: 南梅北种，
0: 对，
1: 真的。
0: 为啥要这种形式？就是为了增加它的附加值，它的经济效益。你看看，你要从南方运回来一盆梅花，那它的成本又要很高。那么就算运回来了，我们可以养在我们的楼房里边，那楼房里边它环境它也是有寒冷的。你冬天你开窗它也是寒冷。那梅花你看在咱们吉林省，你没有看见家家户户会有梅花。他说未来这个梅花是要普及的。然后怎么样让它这个别用十来年的时间卖500块钱一盆，我们要缩短它的生长，生长时间，然后压缩它的生产成本，然后把它这个价格降下来，让家家户户都去养梅花啊，既好看，然后才能让这种农业不断的向前发展。
1: 你说这个啊，真的太有感受了。哎呀，我觉得这就像当年的这个君子兰是一样的哈。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大家对于哈从科技的成果上来讲，寒地的这个梅花的一个驯化，经过26年的深耕细作，到现其实前两年也是采访过他们负责人唐帅的姐姐唐维，当时也说几十年啊，就是说在干这一件事情，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够把它潜心研究出来之后，才能够让大家去普惠这个科技成果。而且这个梅花啊，中国自古以来就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如果家里面有莘莘学子，对吧，有这个考学呀、考公啊，我觉得这样的同学们来讲一定要拥有这样的一盆梅花，对不对？对自己的寓意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一种品质。当然现在啊，最主要的在我们吉林很多的特色的农业，包括特色的咱们说的哈，这些科技的成果现在真的越来越遍地开花，让我们去看到大家都能够去共享它的这种经济硕果。而且在你看来，包括现场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包括下一步围绕无论是我们的农科一端啊，还是说这些像这个唐帅哈他们这些农业企业来讲，让你觉得有非常有期待的这些的一些想法吗？
0: 其实我们就总说农业现代化啊，智慧农业，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几个字儿。但是你真正的到农博园你去逛一逛的时候，你才知道啊，现代农业它就摆在你的面前啊，智慧农业它就放在那。什么是 AI 呀，无人这个啊，这种就是 AI 这种东西，它真的就在你的面前。那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农机展啊，这个农机展今年可跟往年是不一样的。啊，无人机，我们只说无人机，那无人机它怎么飞呀？提前设计它的路线啊，它可能更智能化了。你想了解，你说我想好好种田，我是种粮大户，你想了解的话，你一定要先去上农博园去看它所有的高科技，它在那一刻它会把所有东西全展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三江实验室，是吉林省13个重点力的项目，农业科技的东西，你有没有去看一看？作为你看我们职业这个职业农民是不是，然后这个农二代是不是，未来的农业的这些个主流的这些个主体，你有没有去上这个农博园去看一看？它真的是往前走了好多年，你去看到了，然后你才知道我未来的农业的发展方向。当你去上农机展一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的存在了，开农机那都是无人开农机呀、啊。 你寻人还上去左打坐右打坐咔下压了龙宫，绝对没有这事儿，
1: 都是过去式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每届的农博会哈，我们跟农博会是老朋友，今年农博会25年，乡村广播也走过了20来个春秋了，对吧？20来年了。所以说对于农博会啊，作为咱们乡村的媒体人来讲，其实每一届都会非常有期待，我们去看到很多的一些农业包括不断的哈蓬勃的发展，我们又看到现在很多一些科技的新力量在我们这个落地生活当中让梦想照进了现实。那么每届农博会究竟还有哪些新的期待？这届农博会是到23号，也就是这周日，我们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无论是消费的一端还是咱广大农民朋友去现场看一看，也许呢不一定是买什么或者是说签约什么，但是呢你或许会看到这届农博会哈，一切都会让你有一点重新而发的感受，就像我们是一样的，每一次都会有一种新的感觉。那今天的推荐官就到这节目了，到这结束了，也谢谢李林，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

0: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我各位亲爱的，等会儿啊，这耳机声怎么小呢？这老耳机给我调这么小，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听不清，这影响节目质量了，影响听众的听感了，谁负责？真是啊，就是你像我们长期啊要戴耳麦做节目的这些主持人，基本上听力说是有第几听力啊，是永久性受损的哦，且是不可逆的。所以就是我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如果等我要是真年纪大了，请你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稍微带着喊的声一点，稍微大点声，这也是属于说工伤了，哎，就是大点声，你跟我喊，我不说你态度不好啊，要不真是听不存了。来吧，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呢，有任何想要跟丑鸭吐槽的人或者是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丑鸭的女朋友圈账号后台私信，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丑鸭呢会以我的个人经历啊，以及我的个人风格，帮你疏解一下情绪，亦或者找到一些小小的方法，逃离目前的情绪困境。但是呢，该老实咋的，就是说，哎呀，所有的事儿啊，姐妹们，所有的事儿，我就是这么笃定的说，到最后你靠谁？靠这个牙那个牙靠不了，还是你自己呀，宝贝啊。所以你听丑鸭说呢，可能是能暂时的让你痛快痛快。这高低肯定作用还是有的，但是说摸过这个劲儿了，哎，说让这个做决定了，哎，最后要判断说这个方向到底要怎么地，你靠谁也靠不了，靠山山倒山会倒，是靠谁谁会流，还是得靠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就是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水平和这个智慧哦。别老想着说天上能有一个驾着七彩祥云的齐天大圣来救你，不可能，那个至尊宝在别人眼里就特别像一条狗，那有时候还不如狗呢，那狗还能给咱们带来情绪价值和情绪抚慰呢，知道不？我这意思说就是靠自己，哎，靠谁也不好使。

来吧，我们来看一条姐妹发来的私信啊。接近40岁了，事业单位聘用待遇是每个月3000。这两年呢，换了个领导，好大喜功，出事儿推给你背，功劳自己全要。然后呢，还不懂装懂，瞎在那指挥，想离职了，年龄大，不好找工作。不离职呢，真的是每天都要被气死，焦虑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想想头天晚上的睡不着觉，自己还没有任何技能，我该怎么办？这个姐妹就是现在呢，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是啥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前提是，就是这个东西得是要么是鱼，要么是熊掌，没有边。月薪3000，这个沉没成本应该也不算很高吧。我说不好听的，姐们儿，我不是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但这是事实。你现在一个月人饭店服务员还几千块钱呢，对不对呀？你这老玩意儿也就是个合同工，一月才3000块钱，哪怕是5000呢，就说哪怕是5000块钱，我横是我都劝你再想一想。3000块钱，我的天，我的天，这3000块钱够干啥的不？咱说你要说干个主播，你啥也不会说，就在直播间唠唠嗑，那一个礼物那还多钱呢。满刀水满风，当然了，你肯定考虑的是说旱涝保收，但旱涝保收你要想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你这个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不是太乐观呢，你知道吧？啊，再加上再有点焦虑抑郁情绪，那咱说一个月要吃点抗焦虑的药，那都不止3000嘛。所以你就看啊，你看你这玩意儿合不合得上，你看你这一月挣的3000块钱，这个窝囊费，哎，够不够买药的？哎，说够不够？再耽误几年，你岁数更大了，你依然是任何技能都没有，到那时候你更难受。为什么呀？因为此刻的你是接下来每一天当中最年轻的你了，你不会再比现在年轻了，你的机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没有了，与其在这块磨叽，还不如当机立断，当断则断啊！当然了，你要说哎呀，那你说的可清楚了，那你别来气我，你就算你那3000块钱窝囊费没人管也没人问啊，所有的压力就让你的乳腺和甲状腺扛下来就完事儿了呗。我是真遇着过啊，那个听不懂好赖话的，就是你一顿给他分析啊，一顿分析完到头来说，哎呀，那你说那玩意儿可轻松了，赶上不是你在这儿，你废话呀，我也没问呢，那不你来找我问意见的吗？真是莫名其妙。我是真遇着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人啊，到后来我就是一笑了之啊，我祝你快乐，嗯，其他的我真觉得没有必要说，说多了都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好吧姐妹啊，真心希望你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和困境，因为所有的东西吧没有那么难啊。都说哎呀不要出去啊，外面风雨大呀，等你真出来之后你发现哪有风雨啊，晴天瓦蓝呢，哪有一点点风雨啊，那都是别人嘴里说的，外面到底有啥你得自己去看去，知道吧？你听别人说你永远迈不出这一步，永远困住自己，心疼心疼你的乳腺和甲状腺吧啊。

来吧啊，看下一条。燕儿姐，我老婆和我爸和我妈变得像仇人了，我做中间人真的是累得不行。大部分原因呢，都是因为带孩子，孩子出生，我老婆想上月子中心，我妈说上那么贵的地方干啥，浪费钱，他们老两口能带。结果呢，白天都不怎么看孩子，总有理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熬的人都麻了，我还得上班。现在孩子3岁了，我们立规矩，他们天天破坏规矩。孩子各种溺爱，出去玩也不注意孩子跟谁玩，自顾自的就跟人唠嗑，沉浸式的。一个唠闲嗑的玩意儿还沉浸式干啥呀？那沉浸式不都是吃播吗？你这爹和妈也真是够一说的，那自己孙子自己都不精心的，还指谁呀？都说你媳妇当仇，那搁我也仇人，真的。孩子特别容易被传染疾病，遇到事儿呢，我妈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们不懂事，说我们事儿多。我老婆次次都被气得呜呜哭，然后大骂我妈一顿。这个就是说，本来有理的事儿，你媳妇儿吧，估计也是气得疯了，你知道吧？那骂人咋的也不对，那大岁数是不是？你这媳妇儿吧，不是啥坏人，就是说也是直肠子，估计也是逼到份儿了。我跟你说，把我爸妈拉黑，现在呢已经2个多月都不说话了。我是独生子。我只是希望一家人和睦一点，但感觉好难呢。你吧，你别在这块为难，哥们儿，这里边干的最不是人的事儿就是你。你不明白吗？我不是在这骂你，我是在跟你说事实。你啥事儿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呢？你是人事是人话，你一件不干，你是一句不说呀？你还想在那块装懵懂，装迷糊？啊，装糊涂，试图把你媳妇儿拧巴进去，你不行，你放过人家呢？你媳妇儿都快你被你们一家三口给逼疯了，你还得咋的呀？首先，你都明白你爹你妈干的那些事儿有多差劲，你干啥呢？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呢？我现在看你媳妇儿骂你妈你爸一顿，那都算轻的了。真的，不是说哪个媳妇儿被逼到份上了，干不出这事儿来，都让人笑话。这当中就一定啊，我跟你讲，一定有一个不作为的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就是你。你自己爹妈你不去劝去，你非得逼到你媳妇儿骂你妈你爸一顿啊？那你干啥呢？你在这家的作用是啥死岛啊？你自己爹妈你自己不去劝去，那最后沦落到只能说是你媳妇儿骂你爸你妈一顿。真的，这都算好样的，起码你媳妇儿还想跟你过。这要搁我，真的我都不，压根我都不过了，我多一句废话我都不带跟你们家这三个木头磕子说的。真的说那玩意儿干啥呀？我在你家遭这些罪儿啊，我还遭这些罪儿，真的了，我都不如自己过了，有跟没有啥区别？哎，不，有区别，没有吧还省心，还没那些窝囊气受。你说呢哥们儿，你这玩意儿有啥拧吗？你难啥呀？最难的是你媳妇儿。你可别在这块自恋自艾的了，你呀、啊，还心疼上自己了？你心疼过你媳妇吗？你爸你妈不就是心疼钱吗？那从月子里边那都说了，月子愁不共戴天呢，伺候也没伺候明白啊，钱是省下来，完了呢，啥活不干？你都说了，你俩人都熬麻了，你熬点能咋的？你剖腹了啊？还是你伤元气了？还是你怀孩子了？这罪儿哪一样不是你媳妇遭的啊？你还麻上了你？你妈你活该，谁叫你爹妈说到做不到呢？你就替你爸你妈去承担这个罪过吧。啊，你从头到尾你说的都是你的难处，好在是啥呢？我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还没说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你妈你爸那边，我告诉你，你能跟我说这些话，就说明你妈你爸真是到份儿了。你作为他们的亲儿子，你都看不下去了，更何况你媳妇受这些气呀？所以想明白没有？
自己的罪自己遭，自己爹妈自己去整明白的，别让你媳妇再在中间不是人了，是你媳妇难受，不是你在中间难受。我只能说你这个人呢，就还是逃避心态大于负责任的心态。你但凡是那个，但凡是那个正经老爷们儿，就把你爸妈整明白的，别老出来指手画脚的，自己的孩子自己管。兄弟，我真不是吓唬你，这孩子现在小，你要说往回掰一掰还来得及，你等大了，哎，你真是没法再往回管了，知道不？那爷爷奶奶嘴上说的心疼孩子，那纯纯祸害人呢。你等他长大了，成魔丸了啊，成混世魔王了，你说你再管，妈，那纯纯打爹骂娘的手了。你等着吧，你媳妇早晚让你气死，孩子也整不明白，媳妇也没留下。我真不是吓唬你啊，哥们儿，你自己寻思寻思吧，日子想咋过啊？你这个爹妈怎么让他们把嘴闭上，把手给我伸回去，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你要连你爹妈你这话你都不敢说，或者是不会说，那我只能说你纯纯窝囊废呀，啊，你纯纯窝囊废了，这话有啥不会说的啊？真生气。你这么的吧，我这帮人帮到底，你要认可我这个想法呢，你就给我回条私信，完了我逐字逐句的，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包括语气如何转折，情绪怎么到位，我一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你，行不行？我这无论是说你作为我的粉丝还是我的听众，我这也算到份儿了吧？我真的了，就帮扶也没有这么帮扶的吧？你快抓紧嘛！我真的，我就不心疼别人，我心疼你媳妇，气人呐！摊这么个窝囊老爷们，愚呢！来，进广告，进音乐，稍后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高山上前两天跟我一个好朋友啊，我们是高中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就他一直是自由职业者，而且这么多年换了有没有800个工作呀，反正就是他因为这个家里条件还是 OK 的，所以他不以赚钱养活自己为一种压力啊，所以他就是一直想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或者说想体验多种职业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吧。然后他就问我说，丫儿你是怎么能做到20年一直做一个工作，你怎么做到的呀？我说这个没有啥故意或坚持或什么信念，没有。就如果这件事是你喜欢的，我说别说20年，哥们儿，40年、60年，你让我干到两眼一闭、两腿一蹬，那都根本不是问题呀。我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就这话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不敢跟别人说我老乐上班了。我甚至就是会有一点期待每天直播的时间。你说你是咋跟别人说，尤其是我这个40多岁的年纪，

比如说跟我一样的，那也工作20年了，是吧？那都够够的了。哎呀妈，一天天这真是上班跟上坟似的。我这上班，我真是我太享受了，我老享受，我老得劲儿了，我老乐上班了。与其说上班，就是我老乐直播，老乐坐着话筒前面说话了。而且，尤其是说，如果我能够给我发私信的这些听众哈，或者说是各位粉丝电子闺蜜，要是说能支点招，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这块播着播着，我都播出心流来了。大家明白心流那种感觉吗？那真叫沉浸式的呀！我多少回就一抬眼睛嘛，到点儿了啊，下班了！哎呦天哪，那我还敢？我没说够的。就这种感觉，我都不敢跟我同龄的人说，就感觉我像在这块臭显皮似的，遭人恨呢。哎呀妈，我太知道，我多少身边的朋友说上班那真是跟要命似的啊！你说怎么整？你都说瞅呀瞅着年轻，不像42岁的人，像20-30岁似的。我这心态，我都70-80，我眼睛里闪烁的也是少女的光芒啊，对不对呀？但没有愁事儿啊，尤其到这个中年岁数，一般都是说就工作上闹心呐，折磨人呐。我没有啊，我享受。你说你让我上哪岁数大去啊？我一天我真是我乐么呵的，我享受我来不及呢，我谁折磨呀？谁折磨我呀？真没处说理去，所以真的就是别的不说，就我这份工作啊，我让我自己这么享受这个劲儿，我真觉得老天爷待我不薄，所以我得好好的啊！我就回馈给我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回馈别人我也回馈不来呀，是不是啊？你咱别的不说呀，所以你放心吧，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真的。就诚心诚意的帮你们，诚心诚意的支招，老快乐了这一天。来吧，下一条。燕儿姐，男版伏地魔，我们还要不要在一起？男女伏地魔都够呛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我是湖南某4线城市的，我跟男朋友都是 TZN 是什么玩意儿啊？体制内不就说体制内呗，你丫一岁数大了，我整不明白你们那玩意儿老缩略的首字母老难猜了，你好好说。都是在市区工作，我呢是体制内的独生女，26岁，家在市区，有车有房。男朋友31，是县城一个乡镇的，有车有房贷50万左右吧。家里务农，基本没有存款，父母呢也没有养老金，有一个小他10岁的在送外卖的亲弟弟。颜值他是5分，我是6分吧。他的优点呢就是责任心很强，有担当，工作能力强，情商在线，对我也不错。缺点就是工资不高，一年到头不到10万。父母对他买车买房零帮助，想要多帮他弟弟一点。弟弟呢不在本市，未来呢养老都得我们来承担。男朋友说彩礼订婚有的都有，但需要借点外债。他内心呢是想要我爸妈以后帮忙带我们的孩子。我跟他沟通了，他孝顺，我不想纯辛苦我家里人，他目前是认同的。我爸妈觉得呢跟他结婚以后矛盾会比较多，但如果是真心相爱，他们也会支持我。我很矛盾，我害怕生活质量降低，又舍不得分手。希望丫姐给支支招。首先呢如果你们都是体制内的，别想着说以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指的是靠工资，好吧。如果是体制内呢，那你也应该明白单位的相关规定，对吧？对于公务员，那肯定你是不能做生意的，对吧？你这是违反公务员法啊。包括说你要想着说以后你老公可能在政治

前途上还会比较有前途，那也别想着说升官发财。因为这个有非常明确的，升官你就别想着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懂的道理，不然的话你苦日子在后边呢。哎，所以呢，如果就你们俩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你想生活有特别大的变化，指他们家不太现实。你别说指他们家现在都捉襟见肘。那要指你们家呢，那目前看你们家也就是这一般情况。所以想要保持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说下降，目前来看啊，倒也不至于降到哪里去，因为毕竟他们家俩儿子，你要说孩子，人家现在送外卖呢，你可千万别瞧不起送外卖的呀。人现在外卖小哥，你不刷自媒体吗？不刷抖音、小红书的呀？妈呀，人家现在就是他这个送外卖这个弟弟，横是每个月赚的是你俩加一块还带拐弯，你承不承认吧？所以你千万别说，哎呀，他弟弟送外卖的，以后说不定还得我们接接他呢。你要是说现金流这方面，你俩啥也不是。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你也得看他爹妈是不是那个偏心眼的。说是伏地魔，你现在说这几件事，我也没看出哪块伏地了，我也没看出他魔呀。真的，以后你俩有啥事儿，说不定还得他弟弟接济呢。就是说，他弟弟干外卖这个事儿，他钱能不能存下？小年轻的他是不是个祸害？胡乱瞎花钱、瞎祸害的那种，就是说在外边不少挣完，还得爹妈接济的，那这个是要小心一点啊！那毕竟是他亲弟弟啊！而且目前要是以你说的呢，他爸妈好像更担心、更心疼的是他弟弟多一些。即便他弟挣得多，但是在他爸妈看来呢，这个工作不体面，也不牢靠，今天有明天没啊！虽然你俩挣那点玩意儿，也不咋地，还不如人家呢。但是在他爹妈眼中呢，老观念，有工资稳定的，旱涝保收。完了呢，又是提着那公务员的，他有面子，是不是啊？所以这事儿你就自己想清楚啊，因为你没有说全面。我不知道他们家里人这个偏不偏心眼子啊？你指的伏地魔是不是？你有些事儿你也不太方便讲。那咱们现在就按你的思路来，他们家里人啊，包括你这个男朋友，就是纯纯的伏地魔，这个事儿你要考虑。因为啥？如果说你的这位男朋友，也就是未来成为你的这个丈夫的这位男人，他如果是做生意的，我认为该服得服，对不对？一家人啊，能帮则帮，那能不帮吗？而且呢，人家有赚钱的能力。那人家赚的钱你愿意帮，那人家的自由。但目前这种情况非常不乐观，就是因为你俩都是公务员，挣的都是死工资啊。未来说这个有涨幅的情况会有，但空间不是特别的宽裕啊。如果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个伏地魔的话，那你的苦日子，哎呀，怎么讲，还没开始呢。给你推荐个片儿吧，你去看一看。那还不，那男方还不是纯体制内呢，那都不是伏地魔，那叫伏爹魔。这也是家小乡镇的早期的电视剧啊，小说也得小二十年前了吧，就是那个叫什么名来着，就是男主是郭晓东，女主是那个刘若英和梅婷，你就上网上搜一下子吧。梅婷呢家里就是城里的姑娘啊，人北京坐地炮，哎，爹妈都是那个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人家医院的这个主治医生啊，这个教授级别的，也都是就是非常厉害。家里条件非常之不错，然后男方家呢，那就是纯纯跟女方家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你自己心里头，我认为多多少少。

0: 就能有数了。目前看呢，你的这个迟疑啊，说明你这孩子还挺清醒的，不是那老那个恋爱脑，是不是啊？啊，没说这个不顾一切，飞蛾扑火的，我还挺欣慰的。那么作为我的粉丝或者听众来讲呢，我认为你是一个脑筋清醒的姑娘，还有救，所以我愿意跟你多说点多唠点啊。那么至于这个决定咋做，你先看看，你先看看这个小20年前的这个电视剧，完了你再做决定都来得及，
1: 我都要有
0: 不着急啊。这玩意儿别说大活人了，你小猫小狗的处了还有感情呢，是不是啊？更往是个大活人，所以你不舍得这个心情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不要逼自己，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去发生。你信我的，你俩如果说是真是缘分很深，拿刀砍都砍不断的缘分，真的谁也分不开。但如果说没有那么深的缘分，也就自然而然的断了，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啊，又这个又那个又舍不得，到那时候你看你舍不舍得得，老舍得了。

姐妹们，我插播一条我的体验啊。昨天带孩子上那个吉大那里边那个日新楼不有个游泳馆吗？他那是标准池子啊，去游了一会儿泳。哎，姐妹们，我怎么发现就是我皮肤变好了呢？之前就是搁那个脖子盖这嘎的、大腿这嘎的，多多少少像有点那个鸡皮似的，一摸拉子巴巴的。哎，昨天游完泳啊，哎呀妈呀，那光溜的，那老膝盖都反光。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泳池里边那个水，它不都加氯消毒吗？哎，你说咱在里边呱子呱子游泳的时候，那是不是就等同于全身刷酸了？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懂的姐妹？是不是这个概念？哎妈，都给我整高兴了！我打算把游泳这个事儿必须坚持下去。那如果说游泳连运动带刷酸的，哎呀妈呀，那我这不得美的不可方物的啊！有点高兴了，你说，这么的，进一段音乐和广告，稍后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雨伞上阳光，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燕儿姐，我离婚了，因为他没有倒垃圾，淋浴喷头坏了不修，他洗澡没有清下水道，燃气灶没电了打不着火，接我跟孩子迟到，不回微信等等等等。我希望你不要说我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如果我把这些事情加上总是经常又这样，如果我说这样类似的事情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是每天都会发生好几次，那么这些事情仅仅是一件事吗？是态度，是心，是责任，是无法共情，是本不在一条路上，希望我的离婚理由不会被你喷。宝贝，你是第一次听我节目吗？我当然不会啊。而且作为女人，大家都是女人来讲，我太能共情了好吗？就是我甚至觉得啊，有一些离婚的理由是有一些出轨都能够被原谅的话，我都是能够理解的。就是有的时候一次有原因的啊，这种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犯错，都要比这种长年累月十几几十年的这些小事情摞起来都没有那么严重啊，都远远没有这些小事摞在一起严重。真的姐妹们，生活是什么呀？生活不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累积在一块吗？那么如果每一天甚至都能让你失望好几次，拜托，这个婚姻太糟糕了，这真的是太糟糕了。可能当然有一些啊过来人阿姨级别的会说，哎呀，谁日子不都是这么过吗？那是他们的日子，跟我无关好吗？请不要用这样的理由去劝一个在生活当中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女人再去忍受。之前啊我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吧。这是之前的一个位女艺人说的，是她母亲的真实经历。就是她母亲跟她的父亲离婚呢，原因就是她父亲经常朝她妈妈种的非常漂亮的杜鹃花的花盆里吐痰，痰烟灰。包括倒很多乱码七糟的液体。就是这如果要是在一些不种花的人眼中说，那这女人也太矫情了吧，一盆花嘛，倒人不知道啊，死了再买再养呗。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啊，回过头来再总结。后来呢，他母亲就坚决的毅然决然的跟他父亲离了婚。

在离婚之后很多年呢，母亲一直是保持自己单身啊，也没有再遇到那个合适的人。直到其中一位叔叔，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位继父啊，他妈妈再婚的对象出现之后，他觉得他妈妈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光芒啊，浑身幸福又愉悦的光芒。什么光芒呢？就是他父亲，他的这个继父会比他妈妈还要仔细和认真的去侍弄他的这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妈妈做的旗袍，他的继父都会非常认真的帮他去店铺里挑选做旗袍的布料，包括什么样的纽扣去搭配这样的旗袍会更好看，还有包包、鞋子、首饰。姐妹们，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生活就是通过这些小事，非常不起眼的芝麻绿豆的大点的小事所累积起来的。如果失望多了，那么就走进坟墓了。但如果每一件小事都是带来的是欣慰，是温暖，是幸福，那这样的婚姻谁不想要啊？这样的伴侣谁不渴求啊？所以再也不要因为一些琐事对婚姻失望走向离婚的女性或者是男性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那我只能说你实在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这样的日子你也来过过试试，你也来过他个十几二十年，你也来试试看，是多么让人难过难受的一件事情，那真是难受到极点了。所以所有失败的婚姻不是说都是因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理由，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些一点点小小的芝麻绿豆的失望累积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失望。真是，所以宝贝，我太理解了啊，甚至我会为你觉得庆幸，你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对吧？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说什么我也不理。对。哎，不对，这歌词怎么唱来着？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当然要肯定你。

来吧，下一条。雅姐，为什么建立关系之后男生就不爱干家务了呢？还在认识熟悉阶段的时候呢，去过他住的地方很干净也很整洁，布置的也不错，所以对他的初始印象特别好。恋爱以后呢，我们是各自住各自的房间。房间什么意思？你们俩合租了？这段时间呢，他工作比较忙，我过去他那里看到他的房间真的很脏，我闲着没事就主动去帮他收拾，保持屋子的干净状态。但是我忙的时候呢，他来我这边的时候有一两个星期基本上也不会主动打扫，比如说吸吸地呀，或者擦一下厨房的墙面，铲一下猫砂什么的。即使是我在他面前收拾，他也就坐在那儿玩手机看我弄，只会在出门的时候帮我提垃圾。可能我也不应该期待另外人来帮我打扫房间吧，但是心里会打鼓，觉得如果真的走到同居结婚那一步，会不会家务活也都是我的了呢？为什么他一个人住的时候整理的

还蛮好，有了我反而做的更少了呢，有指纹了呗。你这玩意儿不就有指性吗？一是这个理由，第二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俩没确定关系之前，他不得装装相啊？那没确立关系，正在处于暧昧好感阶段，女孩出自己去自己住的地方，完造的像老猪啊似的。对吧，你装也要装一装啊。这样啊姐妹，就是我向来对于整理卫生这件事情的看法呢，跟其他的人啊、观点不太一样。我从来不觉得干点活能累死人，但是如果你心里不平衡，这就要出事儿。整理卫生这件事情是要看标准的，谁的标准更高，我就建议谁来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不然的话他干了你也掐巴拉眼珠子看不上，你们依然会产生矛盾，因为对方会觉得我干都干了，我为啥还要被你说啊？你的原则呢，就是你干都干了，为啥还不能按照我的标准，我说明毛病吧。所以就是谁更干净，谁对卫生的要求更高，那就谁干。你记住了，干活累不死人，而且你的要求高，那么你就按你的要求来，你这样心里头也得劲儿，你不会一边俩看不上他，你一边心里还着急，完了你还得重干。真的，你看我啊，我在家里基本所有家务都我来承包，累啥呀，就那点活儿，那不像说你下地干活去，你种地，你又播种的，又伺候苗的，对不对？那是真累。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家务活儿，你还烧水劈柴火去啊，对吧？所以姐妹，就是基本上啊，在伴侣当中都是女生的这个卫生的标准会更高一点，那咱就多干点儿。只要说这老爷们不给咱霍霍那就行。啥叫霍霍呀？比如说吃个水果边走边吃拉了一地，那纯霍霍人啊，那这该板得板，该吵得吵，该干得干，知道吧？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看人家也是在力所能及的帮你丢丢垃圾呀。我老公基本上现在家务活就是丢个垃圾啊，下抽烟顺便扔个垃圾，可以了，没问题啊。我也是个四肢健全的人，我也没有什么这个疾病，我能走能撂的，家务我就干点，怎么了？这个家是两个人的。所以姐妹，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太过纠结，因为本身这就不是事儿啊。如果说这老爷们还愿意在你面前装装相，还愿意抬抬手帮帮忙，可以，没问题。我还是那个意思，只要他不静影的霍霍，没问题啊，不要吹毛求疵，这个不算是什么在择偶方面的硬伤，不算啊，除非就是这个人已经埋汰到一定程度，到一定份儿了，说那个从来不洗脚啊，洗澡算洗回脚啊，完在床单上嘎嘎的，就是埋了固胎，那是存鱼呢，那是。那这种还是要防一防的，剩下的只要说得过去，没问题。真的，我从来不觉得就是这个家务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啊要怎么怎么地，别那么要求。你就像说，如果要说你老公他的卫生要求特别高的话，你都不带来问我的。你知道不？因为活他指定全他干了，他看不下眼儿。家里的活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谁看不下去谁干，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卫生标准没那么高的，还奇怪呢，说咋的了？这不挺干净的吗？那怎么还激恼的呢？懂了吧？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别记个，也不用去纠结这些，差不多就行。我还是那句话，现在都住的都是楼房，
也不用你挑水，不用你劈柴，不。

用你那个修帐子的，你说能咋就那点活儿、啊？哎呀，我天哪，几下子不得几下的事儿。而且呢，这个家就是这样，多担待，多包容，你会发现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变化。你要说俩人都一天记个浪记个浪，就这些屁大点的事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这日子没个过。你就像说人家都还这全家人都在齐心协力的解决问题，完你们家就一直在这块记个浪，这些鸡毛蒜皮，你说谁家日子能过好？这不明摆着的吗？啊，行，这么地吧，完了，明天啊，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小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也找。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知道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净是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

0: 重您吗？孝顺您吗？
1: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1: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1: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你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会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1: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哥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时候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女方也接纳这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那、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没到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0: 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岭人都打人呢？
1: 嗯，
0: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
1: 是是。
0: 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爷，他爸他我们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爷，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2: 哎，
1: 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2: 就感觉非常好，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他就说了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然后。

0: 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0: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0: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3个月了。
1: 哦，
0: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0: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就是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3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那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0: 哎、是啊，你就我要、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3套房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他吧不同意，
1: 这
0: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0: 是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0: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风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大哥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意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

0: 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

0: 刚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妈，我有这个事情啊。
1: 你说。
2: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 外甥女儿。
2: 外甥女儿。
1: 啊。
2: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 嗯。
2: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 哦。
2: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去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 哦，他俩离婚了。
2: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今年15。
1: 嗯，结婚快16、17年了。
2: 嗯，对对对。
1: 啊。
2: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 啊。
2: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 哦。
2: 没跟她说吧。
1: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2: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 谁？等会儿，你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2: 嗯，就是
1: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2: 对对对。
1: 她的女婿并不知道。
2: 嗯，对。
1: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2: 对对对。
1: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2: 嗯，对。
1: 哦。
2: 他
1: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2: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1: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2: 有，肯定是有、
1: 啊
2: 这个、
1: 肯定是有了啊，
2: 嗯嗯，
1: 你
2: 这个是
1: 然后呢？
2: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1: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2: 不是、啊，外甥女儿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2: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2: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1: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2: 没有。
1: 啊，不看。
2: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这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正是她。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可老师能听见吗？
1: 我在听。
2: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得鼻口穿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开。
1: 哎，大伙儿，您在说话呀？
2: 嗯、
1: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2: 嗯、
1: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2: 对小三儿
1: 给揍了、
2: 嗯嗯，
1: 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2: 没有，没有。
1: 那谁把谁揍了？
2: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1: 啊，然后呢？
2: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1: 啊，
2: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2: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2: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 小三儿都揍了。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2: 对对对，
1: 对吧？恩怨更深了。
2: 嗯嗯，
1: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2: 是
1: 感情也早就散了。
2: 嗯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2: 是
1: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2: 对，
1: 太可恨了。
2: 嗯，
1: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2: 嗯，
1: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2: 嗯，
1: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2: 是
1: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2: 嗯，
1: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2: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2: 嗯，
1: 就是先什么，我们要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2: 嗯、
1: 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2: 嗯，
1: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他健康的情感。
2: 嗯，
1: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
2: 嗯，
1: 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 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我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2: 哦，大哥老师，我打扰一句啊，我外甥女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人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讲话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2: 完我就这么寻思
1: 啊，
2: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2: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吧？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2: 啊啊，
1: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2: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位朋友，
2: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
2: 哦，
1: 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2: 嗯嗯，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能明白。
1: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2: 嗯嗯，
1: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2: 嗯。
1: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2: 谢谢
1: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2: 是
1: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
1: 嗯，
3: 我的那个妻子吧，
1: 啊、
3: 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
3: 嗯、
1: 家里空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嗯？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1: 啊？结婚几年了？
3: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在小学。
1: 哦，
3: 嗯，
1: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1: 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完了我就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啊、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俩打电话了。
1: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对，我那什么、
1: 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3: 完了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3: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

0: 电话拿来了，拿我就直接给他领导当着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了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0: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小能有六七岁，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那完他跟我说了，
1: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啊，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然
1: 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我吧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0: 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老师，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
0: 还 我
1: 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这都理解，
0: 真的，我考虑说不行，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我
0: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我说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是吧，我能跟你，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是吧，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的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对，
1: 那我想问你啊，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
0: 对对对，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他怎么想我不关注，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看人怎么去做，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 可以增加一些。

0: 生活情趣的调剂。
1: 嗯，
0: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是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1: 我
0: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1: 嗯，
0: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1: 嗯，
0: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1: 那我没有
0: 啊，
1: 我
0: 别等你错，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了。
1: 那没有，
0: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1: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0: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1: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1: 嗯，
0: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1: 嗯
0: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节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对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1: 嗯，
0: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0: 所以说
1: 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这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他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
1: 觉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1: 这位朋友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0: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
0: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0: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0: 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个朋友，所以说你呀、啊、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0: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啊、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镜子说太清醒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一顶绿帽子。
0: 嗯，
1: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她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哎呀，可别提了，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0: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0: 我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他，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大可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0: 谢谢你，大哥。
1: 好嘞，哎，唠到这里。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

0: 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冰花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

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火，力量源。
2: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 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

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扫。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

0: 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
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实话》《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

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5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伟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伟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当下仍处在伏天阶段。今天和大家聊聊伏天饮食注意哪些事项。伏天湿气重，饮食应当尽量清淡，多吃瓜果杂粮，少吃重油重辣生冷寒凉的食物，三餐规律，减少脾胃负担，健康度夏，合理膳食，守护夏日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

0: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

0: 是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

0: 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

0: 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鸡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

0: 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当然了，如果说啊在找工作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否落地哈，这个可不可行，也可以啊在节目之外来私信我们，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呢包括啊有一些朋友说想让我们在节目之外啊来持续的啊给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因为呢我们在节目之外也是来对大家啊有这个就业服务的，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包括啊这两天我在这个刷这个视频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有一些朋友他的言论啊。这个呢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呢，比如说啊某一家用工单位某一个地方啊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发布的是什么呢，这个公益性岗位。然后呢这个主播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是你一个提升啊，提升完之后怎么样呢，你可以去考，考完之后呢这个就是你的摸鱼岗。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看好啊，你找的是工作，不是让你去摸鱼的啊，不是让你去摸鱼了，谁有一个摸鱼岗让你摸鱼，对不对？如果说您在工作期间你的各方面不符合用工单位，他是可以辞退的啊，所以不要被有一些人啊有一些这个机构也好他这个老师的言论所误导啊，所误导找工作啊，去工作了一定要有工作的样子，不要去摸鱼，对不对？好了，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警务辅助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辅警的岗位啊，出来了。这则信息呢在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当中来看一下啊，这则信息啊是这个出自于哪儿？和大家提到了，是吉林市公安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也就是咱们简称的辅警，一共是38人。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啊说认为，哎，我这个应聘了辅警，那我就是人民警察了，对不对？再次和大家伙来说一下啊，招聘的辅警是不具有人民警察这样一重身份的。辅警是什么呢？他是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警务辅助支持的人员啊，这个要了解。年纪呢要求在38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要具有什么符合岗位要求和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工作能力。有一些情况会优先来进行聘用的，什么样的情形呢？比如说您是退役军人，见勇为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警察类或者说政法类院校的毕业生啊，具有啊这个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资质或者说专门技能的这样的人员，还有烈士和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的配偶和子女。第5点就是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的优先招

聘情形。当然了，有优先来进行聘用的，也有不能来进行报考的条件，更多啊，更多，一共是13点，自己来看一下啊，都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报啊，能不能报名。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现场不接受报名的。报名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到8月21号下午的4点半。

它上面呢要上传你的照片啊，上传6个月内的正面免冠照片，这个看一下括弧当中的要求是不戴眼镜的啊，不戴眼镜的。8月21号报完名之后，他同步进行的就是资格审查啊，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复审。资格复审的时间呢是23号和24号2天，在吉林市人民警察这个实战训练基地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不要认为说辅警我也能报啊，看一下你能不能的条件是什么呢？它有体测哈、啊，叫做体能测评啊。资格复审的时候会另行通知。那什么样的人能来进行体能这个测评呢？就是资格复审合格的考生才能进行体能测评啊。提醒大家伙，这个呢是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50块钱一人。缴费的时间呢是8月29号的8点半到8月30号的24点。这个缴费是什么样的考生缴费呢？就是你体能测评过了才缴费啊，这是一步一步的。你先报名，报名之后我资格审查合格了，你去体测，体测合格了是有缴费，缴费合格缴费之后怎么办呢啊，有考试啊，笔试，笔试呢是体能测评合格且缴费成功的考生啊。这些考试的内容啊，科目是通用知识啊，通用知识，其他的不提了。这考试之后就是有体检，有考察，有公示，有聘用啊，聘用方式啊，看一下公告当中写的很详细。然后他的薪资待遇，因为你的岗位不同，因为他有留置看护岗位的辅警以及执法办案中心岗位的辅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自己来看一下公告啊，写的非常的清楚。如果说哪儿不清楚的话，上面也留了电话啊，政策的咨询电话，有不懂的可以和用工单位啊，可以和这个吉林市公安局他们来进行沟通啊。但是呢也像我之前提到了，哪儿不懂的话一定要把问题列好了，1、2、3、4、5列好之后一股脑的啊和他们来进行沟通。别啊，这个啊，这个好，问完了啊，谢谢老师，挂了电话，过一会儿哎呀这点我还不懂啊，再打个电话。都看好之后啊，然后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好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是吉林市公安局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警务辅助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因为我已经说了一会儿了，你想要看的话，你就关注他的官网来自行了解。好的，现在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啊，有一些朋友如果说错过了啊，这因为有事儿错过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上新的岗位，在哪儿能看得到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跟我做一个哈、啊，就是打开你的手机，然后点开抖音，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找那名字。可能有的朋友点一直有你呢是有两个啊，两个一样的头像一样的名字，你就点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点开公开群啊，点开公开群，加入群当中就可以了。这群不是唠嗑群啊，每天的上新的岗位会在群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签合同方面啊，或者维权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直有你联合吉林省劳动争议啊仲裁委员会和大家分享的什么呢？仲裁直通车。有问题的话，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3点可以来和我们电话啊这个连线啊，有问题直接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取得沟通就可以了。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这个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啊，用工单位叫做吉林惠泽后勤管理有限公司，承担的是什么呢？后勤保障和后勤服务这样的工作。现在呢因为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财务工作人员1名。来看一下他的日常负责什么呢？就是财务工作、税务申报、合同的管理等等。你一定要熟练操作财务及办公软件，同时呢要能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的任务。要求年纪在35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类相关专业，身体健康啊，

0: 身体健康，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一共有两点，自己来看一下。上班时间呢，是平时是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晚上的四点半，如果工作紧急的话是有加班的，单位提供早餐午餐啊，这样的工作餐给缴纳五险一金，试用期是两个月啊，两个月。用工方式呢，就是以这个用工啊，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也就是吉林惠泽后勤管理有限公司，试用期两个月，工资呢是5000块钱，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啊，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的话，我要说了。如果合适的话，把你的简历发送到7638202@qq.com 啊，再说一遍，是7638202@qq.com。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8月23号，报名就截止了。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个问题你不懂的话，来记好电话，电话呢是0431856079807980啊，再说一遍是0431856079807980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我想报名这个岗位，刚刚我也提到了他的学历以及他的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会计相关专业啊，所有的内容一定要是你本人如实提供信息，弄虚作假的话是取消你的应聘资格以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相应的法律责任。好的，再说一下，如果说啊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不知道啊这个邮箱发送到哪儿的话，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哈，这个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及吉林艺术学院他的公开招聘，包括有一些朋友想要往外走一走的啊，也可以来关注稍后和大家分享的岗位信息。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这个是吉林省啊，这个和大家分享的啊，我们是省级官方媒体和大家来分享就业服务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19你啊，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呢，朋友们啊，有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或者想看一下近期哪儿有招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每一天7点到7点30分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当然啦，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他啊，转发啊，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不对？好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有适合你的，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我都会清楚明白的和你分享到啊，分享到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自己来看一下它公告上面的内容，因为啊，自己过脑的东西我就是啊，自己过脑的话永远比听的会更加啊记得牢固一些。好的啊，刚刚也提到了，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介绍这个东北科学院东北地理与这个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信息啊。来吧，现在呢他在招的岗位叫做科研助理啊，科研助理的岗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啊。因为科研需要啊，我们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与这个全球变化学科组啊，这个招聘的是这个聘课题用工啊，课题用工人员一名。来吧，看一下他的课题这个招聘的条件，要求的要求呢是硕士啊，硕士专业有要求，农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然后呢还有这个资源与环境利用等相关专业，或者有相关学习工作经验的，或者哈、啊、还有一个或者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发表第一作者 SCI 论文的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他的用工方式呢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它的试用期啊，提醒大家伙，它有试用期的，试用期呢是一个月啊，试用期一个月，连续工作的时间是不少于一年的啊，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年。硕士的试用期薪资呢是4000，转正之后4500，出差呢会有相应的出差补贴。如果说您足够优秀的话，这个薪资这方面是可以来进行面议的。一经录用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课题用工人员相关的待遇，也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是给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如果说你想要应聘的话，需要把你的个人简历啊、学历、学位证书，还有其他的相关技能的证明的材料啊，比如说你发表了论文等一些成果，还有呢，就比如说获奖证书等材料，也一起啊打包哈。打包呢之后，它有的这个命名的主题啊，命名的主题是什么呢？科研助理再加上姓名啊，科研助理加姓名。这个招聘呢是一直有效的，但是有效到什么时间呢？就是招满了就失效了啊。所以你学历包括你的专业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邮箱当中，招满即停啊，招满即停。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高校的招聘了。这家学校可能所有的朋友们都听过，叫做吉林艺术学院，它现在呢是公开招聘高级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这个信息啊，说哎，后面写了1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现在吉林艺术学院才发他的招聘信息啊，才发他的招聘信息。现在呢招聘啊，一共在招聘高级人才56名啊，56名。我已经把这个附件打开了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啊，他在招的是音乐学院音乐表演钢琴艺术指导教师，还有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教师，音乐学院的男中音的教师，美术学院的雕塑教师，戏剧影视学院的表演教师，设计学院工艺类艺术的这个工艺类书的就是金属艺术的教师啊，还有文化数字化教师等等，很多啊，很多，包括动漫学院。然后呢我要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要求的是
43岁及以下，这是第一点，所有的都要求博士生啊，博士学历。你说我是硕士研究生，不好意思，不接受啊，高层次人才，博士及上的这样的学历。然后呢，他对你的这个有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对你的博士专业以及硕士专业，甚至于本科专业都有要求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和大家提到了，我是本科生啊，我要考硕或者考博相近，或者什么呢？就是专业一致啊，专业一致。但是后面又提到了一个放宽的条件啊，比如说你是副高级啊，副高的年纪是可以放宽到45，正高的年纪是可以放宽到50岁的啊，是可以放宽到50岁的。来看一下它其他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你是定向委培的，需要征得啊我们这个委培定向委培单位的同意。如果说您是在职人员的话，也是要征得有用人权益的这个部门或者说单位来进行同意啊，来进行同意。

0: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1: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0: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3: 好的，和大家提到了啊一些我们这个省内的一些政策，如果说想要政策支持的话，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当然也别忘了啊，我们这个国家给到你的一些政策。然后呢，我们话说回来啊，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吉林艺术学院它的招聘信息，博士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学历，然后呢一定要进行的是网络来进行报名，然后呢由吉林艺术学院来进行受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8月27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集中来进行报名，及时组织考核。也是啊，招聘计划呢是录满为止，一定要啊上传哪些内容呢，在公告当中提到了，一共是应该是6项啊，一定要6项，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然后呢也是啊，这个考核实行现场打分，具体考试时间啊等等是由学校来另行通知的，然后体检、公示，最后是聘用。详细的情况也是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吉林艺术学院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清楚不明白的话，拨打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呢也可以记好啊，也不说了，电话不说了，因为这则是怎么样的呢？直接出现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自己来看一下官网就可以了。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艺术学院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找不到的话啊，也可以再问我啊，也可以来进行问我。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几则我们省内的招聘信息之外，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全国的岗位了啊。这个呢，在招聘的是上海啊，这个工作地点呢是上海以及北京。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原证券啊，中原证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原证券呢，它成立于是2002年11月啊，拥有涵盖经济、投行、投资等主营业务的完整的业务体系啊，现在呢在招聘的是实习生2名，上海以及北京各一名。上海的这一个呢，和大家说一下，主要呢是协助销售交易团队开展工作，比如说进行债券的发行信息的整理啊，协助进行基础业务的归档啊等等。这两岗位要求啊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未毕业的在校生啊，未毕业的在校生。 如果说您的综合素质特别优秀呢，是可以放宽到本科啊，本科原则上呢限定为金融、经济、统计、财会与债券交易高度相关的专业。但是呢，如果说您具备基础啊，也需要你具备基础的能力啊，金融的专业知识和数据处理能力，熟练的掌握 Office 办公软件，熟练的使用 Windows 等一些这个工具啊，这些一定要会。他的实习期限呢是1到3个月，最低呢是不少于1个月，提供津贴啊，提供津贴，具体的是按照公司的执行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啊，公司标准进行执行。已经开始报名了，8月23号报名截止啊，发送到指定的邮箱，然后具体的邮件的统一命名等等，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线下面试，然后呢办理实习手续啊，这个抓紧时间吧，和大家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中原证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哈，昨天这个我不是提到了吗，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提到了，说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刷这个小视频的时候，也是看到某些人和你分享的那些信息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他是谁啊，他带来的这个是否准确。因为我刚刚想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哈，这个在招聘的说硕士研究生以上毕业的在校生啊，突然间想到了应该是吉林市还是哪儿啊发布的公益性岗位，他要求的是7类人，公益性岗位嘛，就是经认定的7类人群才可以。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啊，说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啊，就是没有就业痕迹的硕士啊，这个本科研究生等等啊，需要这些。然后呢有朋友就在私信的时候，就在下面留言的问他，他说我已经离校2年多了啊，能不能来进行报名。他说只要你是没有就业痕迹的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啊。为什么呢，他毕业好长时间了，肯定是2年级以上，但是呢这则招聘公告他提到的是什么，毕业2年啊，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所以呢谁给你带来的这个信息，一定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发的这个言论也好是否准确。如果说我也不知道是否准确，你可以咨询我们。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底气，因为我们是省级官方媒体啊，传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准确的。所以呢想找工作等等，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就是全天啊，全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那有些朋友说什么时间啊，到8点半，什么时间中午档也开播，等一等啊，我们这个如果说开播的话，一定是提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服务到这儿了。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明天早间依旧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找工作需求的朋友，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6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